最近经常会想起2005年夏天那个唱《跟我一起疯》《美丽笨女人》的女生。从《你一定要幸福》到《你是我的风景》，她干净温暖的声音会将爱情当中的各种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何洁，我多么怀念。

怀念是爱情当中最伤感的主题，这首歌适合每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些无法遗忘又不能更改的回忆，会随着旋律从心底荡漾出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能够养一盆花，看它长出新绿，能在安静的书店里看书，能去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能够让时间把你所受的痛和苦抛得一干二净，但你心里还留着一个地方存着

后来你终会明白，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还有一个人被你等待。你会遇到一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人。

0: 改善的。
1: 越走高后，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正在成为关键。下半场
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协会已经正式发布便民快巴品牌运营服务规范管体标准，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说话，哪些线路实在率高，哪些时段需求集中，哪些站点最受欢迎，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车辆停稳后，驾驶员或乘客没有观察后方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这类因一时疏忽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令人难以承受。
7: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就依法审理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

0: 杀交通肇事案件。那明明是乘客推开的车门，为什么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获刑1年3个月呢？案件又给网约车司机和乘客敲响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 2026年8月19日下午，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12月8日。
2: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1: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4: 10年。
1: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4: 1个多月。
1: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4: 第一次到那儿
1: 是吧？路况你熟吗？
4: 不太熟。
1: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4: 我得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要往路边去。
1: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4: 靠，
1: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2: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4: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4: 对。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5: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米5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一米五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
0: 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7: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6: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8: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

0: 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露帘青。”叶绍温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净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1: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
0: 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0: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大
1: 海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竞审，近日市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会议精神，学习市委六届11次全会竞审，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立足职能职责抓好落实，监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延安落地落细，要把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

0: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找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着力点，督促各级党组织把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要聚焦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实施，提速一元四区建设，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开展政治监督，持续发挥市委重点任务监督检查专班作用，坚决纠治贯彻落实中的政治偏差。要坚持执纪执法为民，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风府同查同治，推动政治生态发展生态持续向好。要扎实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全面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持续打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多云，18到29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艾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
4: 阎乐淘淘，
3: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在现代的户型里，飘窗呢可是一个非常特别又常见的建筑结构。差不多呢有 80% 以上的现代楼盘呢都有飘窗。很多人对飘窗的态度其实有点复杂，觉得它呢有时候还挺有用，有的时候呢又有点鸡肋。那么飘窗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又应该怎么设计才能够让它更加的实用呢？
1: 那么我们就先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飘窗呢到底是不是鸡肋？其实呢，飘窗它既不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鸡腿，但呢绝对算不上是毫无用处的鸡肋。
0: 是的，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飘窗下方呢一般都是用来放置这个空调外机的，有了这个专门的机位呢，空调就不用挂在外墙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要是呢空调都挂在高层建筑的外墙上，那就非常的危险，不仅呢安装的时候有风险，后期维护也是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把空调外机呢统一放在飘窗下，还能够让建筑外观保持简洁平整，看起来也是更加的美观大方。
1: 没错，从室内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飘窗在很多楼盘里呢都是赠送面积或者是半卖半送的面积，这呢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巧妙的设计把这个额外的空间呢给它利用起来。要是设计得当的话，飘窗呢就可是太香了，能够给我们的小家呢增添不少实用功能和温馨的氛围。
0: 是的，那么问题就来了，飘窗到底应该怎么设计才是更加的实用。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飘窗的利用方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来参考一下。
1: 是的，对于面积特别小的卧室来说呢，有时候连放一个床头柜的地方都没有，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窗帘呢挨着飘窗位置，然后把飘窗呢当成床头柜呢来用。晚上睡觉呢，手机充电或者是放一个眼镜呀、手表呀这些小物件都可以顺手呢放在飘窗上，既方便又整洁。
0: 是的，我们呢还可以加一层的抽屉，比如说呢飘窗是一般不能拆也不能动的，有些家庭就直接在飘窗上堆衣服，结果呢飘窗就变得杂乱不堪，看着就非常的闹心。要是呢你不想让飘窗这么的乱，不妨可以在飘窗上呢装一层抽屉，这样的话飘窗就变成了一个收纳小物件的好地方，像袜子、内衣、领带呢这些小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既节省了空间，又能够让飘窗看起来是整洁有序。
1: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卧室的飘窗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用处，就是呢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书桌或者是梳妆台。我们呢可以在飘窗上方呢装一个台面，这样呢在靠窗的位置呢，一般来说飘窗呢它是不能拆的，判断飘窗能

0: 否拆的方法呢有很多，比如说看图或者是看现场外观的辨别等等。
1: 是的，如果说
2: 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4。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
3: 资讯问题，
2: 生活问题，
3: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2: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4: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啦。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微信又有新功能啦。近期微信在其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中新增了三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那么这使得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达到了16个啊，达到了16个。那么在公众号消息页面，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与 AI 总结入口，点击后小微呢会自动跳转并发起请求，将用户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用户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另外公众号文章的详情页的底部也有 AI 总结入口，点击即可帮助用户总结当前文章。那么长按好友朋友圈文本内容可唤起 AI 点评按钮， AI 会总结内容，并且提供不同风格的一个评论供参考。那么还有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时，底部新增 AI 处理选项，那么支持直接在微信内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那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入口，微信近期还在小范围内测其他 AI 功能，比如说你看在朋友圈发布页面上传图片后，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按钮，点击后小微呢会先理解图片内容，然后一次性生成多条备选文案，用户选中后文案呢会直接填入朋友圈发布页啊，全程无需复制粘贴。那么还有扫一扫页面新增了拍照给 AI 入口，拍照之后小微呢会识别图片内容并且给出可追问的问题啊，比如说识别品牌。那么针对外文包装底部还会提供翻译、提取文字、总结图片内容等选项，用户呢可以在同一个对话中完成识别、翻译或者追问等操作。还有聊天输入框新增了指令功能，用户按住输入框说话后，底部呢会出现指令选项，将手指滑到这区域并说出需求，松手后 AI 呢会先理解意图，直接生成适合当前聊天语境的消息并发送，支持润色表达、翻译和代写。那目前上述所有新增功能都是处于灰度测试阶段，仅随机挑选的部分用户可见，最终是否全量上线还需要等待官方正式版本。OK， 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金志文，子娱自乐。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很容易没胃口嘛。如果做了一大桌菜吃不完，就会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之后再吃。然而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这六种剩菜最好别二次加热。首先是蘑菇啊，现做现吃最稳妥。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也可能逐渐升高。第二就是凉菜啊，凉菜就是凉拌菜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烹煮，存放过程中细菌繁殖很快，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仍可能残留，而且口感全无，建议吃不完直接倒掉。第三就是海鲜，海鲜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细菌会大量繁殖，并将鱼肉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组胺，组胺非常耐热，烹饪无法去除，可能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最好现做现吃。啊，第四，芹菜本身含有这硝酸盐，煮熟之后如果在夏天室温下敞开放置过久，细菌会大量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第五，常温的剩米饭，米饭煮熟之后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容易滋生这个蜡样芽孢杆菌，这种菌产生的毒素非常耐热，常规加热也无法去除。那剩饭一定要趁热，就是说不烫手的时候啊，就不烫手的时候就给它放到冰箱，千万不要等凉透了再放。最后就是这溏心蛋啊，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呢就没有煮熟，没有熟透嘛，那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夏天建议吃鸡蛋给它煮熟了再吃啊，然后当顿吃完，你不要留到下一顿，不要留到下一顿。那专家表示，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要超过4小时，气温高的时候不要超过2小时。很多人觉得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放置很久，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其实只要在合适的温度下，致病菌就在不停地增殖，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时候的致病菌就越多，这些致病菌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菌种在冰箱里慢慢生长啊，慢慢生长。那专家表示，研究发现4到60度是食物危险的温度带，其中30到40度是致病菌快速增殖的黄金区间，因此建议在饭菜温度降到60度之前放进冰箱。那么此时用手摸会感到烫，但是不会

会被烫伤啊，不会被烫伤。那保存方式也很关键啊，保存方式也很关键。在处理剩饭剩菜时要注意这几点。首先，熟食趁热分装啊，菜出锅一小时内按单人份装入玻璃或者陶瓷保鲜盒，不要用塑料的外卖盒。然后冷藏的时候要密封啊，冷藏时候要密封。提醒，密封食物如果使用保鲜膜，最好留意一下所有就是你用的这个保鲜膜的材质和用途，比如说是否有食用品字样，是否可以微波加热啊，观察一下这个。再就是生熟要严格分开，你比如说熟食放在冰箱的上层，生肉水产放在下层，避免交叉污染啊。那剩菜再次食用时候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啊。最后就是提醒，剩菜要尽早吃完，炖菜还有这个熟肉冰箱冷藏可以放3到4天，肉汁肉汤最多放1到2天。对，反正还是提醒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吃剩饭剩菜啊，你就一顿几个人你就做几个人的量嘛，然后吃多少做多少，对吧，就是这样。我觉得肯定现炒的比你要再次二次加热的菜要好吃，对吧。不过米饭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家是这样子啊，如果今天吃米饭啊，比如说今天中午吃米饭，下午就肯定不会吃了嘛，然后中午搁到冰箱之后最多明天，明天通常就会中午做一个炒饭，然后就把剩米饭消耗掉了。OK， 继续来听到歌曲是你，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咯。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话题，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呢都可能体会过啊，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时味道更明显，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你的手机壳安全吗？手机壳为何成为健康隐形杀手？这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从业者透露，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这

废塑料成本能降三分之二。那、哦、能降三分之二，那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这个废料啊，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是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还有重金属等有毒物质啊，等有毒物质。那么还有可能会使用廉价的染色剂以及使用工业胶水啊，工业胶水。那很多人每天呢都手机不离手嘛，对不对啊？如果使用的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损害健康。那么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首先就是看材质啊，就是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者 TPU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无异味，捏起来软但是有韧性。那如果手机壳有刺鼻异味或者手感过于黏腻掉色，而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是属于劣质手机壳，就不建议购买了啊。其次呢就是认标准嘛，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用这个通用技术要求的一个产品。正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啊。第三就是避雷区，外观花就是花里胡哨的那种而且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健康隐患。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儿，而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但是更建议选择无明显异味的手机壳。不过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后也可能因为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手机壳啊。最后再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刺，就是有那种刺激很难闻刺激的那种味道的手机壳，那你就要注意了啊。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吗？我是有过，网购回来的那个手机壳把那个包装打开之后就是一股浓浓刺鼻的味道，反正你说不上来什么味嘛，但就是很刺鼻，很难受，很难闻，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啊。然后还有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新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的大麻烦哟。有人说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手机壳，天哪，哎呀，我也不敢想，我如果不用手机壳，我手机得被我摔成啥，就是因为手机一下就掉地上了嘛。我是那个什么用手机壳，我就是希望它不要那个什么，不要摔地上。你想你摔地上之后那屏碎了，我天哪，换一个屏很贵啊。所以手机壳还是得用，就是你买质量好一点的嘛，因为它毕竟还是能够起到一个保护手机的作用啦。OK， 继续来听到周星星毒药。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红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甘泉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延平张局长，还有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王峰王主任，以及甘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刘旺旺刘主任。那么如果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您对于促进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的张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

0: 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总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二八二零零七幺；第二部是2820072，二八二零零七二；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的方便，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甘泉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延平。张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泉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延平，很高兴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张延平张局长，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啊。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也衷心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工作能有一个
1: 组织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厕所革命，在乡村治理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开展精神文明活动，凝聚乡村发展向心力。
0: 相信通过我们张局长简单的介绍啊，收音前的听众朋友首先明白了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局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什么，我们的主责主业是什么。我们经常讲啊，了解到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们可能就要问了，诶，那围绕我们的这些工作职能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比如说围绕我们的中省市的一些决策部署，我们又是如何贯彻落实的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习近平总书记呢在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上指出，要严守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那么在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的更好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上的指示的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张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张局长。
1: 好的，2025年全县农业农村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学习应用千万工程基业为引领，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继续开展涉事农业挖潜提效、畜牧产业转型提量、苹果产业强烈提优、产业链群补弱提级、经营主体升级提档、集体经济帮促提优六个提升，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农村改革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农业绿色发展、项目支撑带动五项工作，不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持续巩固和扩大三农工作良好的态势、好的趋势、好的气势，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今年，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实施粮食大面积替代采行。

行动，一是全力夺取粮食增产丰收，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统责，持续落实县级党政领导保障粮食生产指挥权，将粮油面积按产口细化到作物，落实到地块，力争全年播种粮食14.3万亩，播种大豆1.1万亩，油料0.07万亩。同时，分作物制定单产提升方案，推广玉米增米豆4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0.6万亩，因地制宜开展油菜大豆果园套种，抓建千亩连片栋梁田1个，高采田示范点4个以上，确保粮食产量达到4.75万吨以上。二是加强耕地用途管控和质量提升，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完成永久基本农田肥料化问题处置，进一步健全防止耕地量化常态化监管工作机制，重播前完成剩余苗木清理并复耕复种，杜绝耕地量化现象，常态化抓好大棚房清理整治，实施0.43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剩余2个高标准农田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完成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任务，发布年度耕地质量检测报告。第二，实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行动，一是强化防返贫致贫检测帮扶，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用好四社管理机制，统筹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及防返贫致贫对象的识别认定，确保应纳尽纳，因人因户落实好10个1批帮扶措施，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和监测户落实产业就业保护措施，对无劳动能力的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做到硬绑紧绑。二是强化产业就业和重点区域保护，保持衔接资金用于产业的比重总体稳定，用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推动保护产业高质量发展，倾斜支持重点镇重点村发展，加快实施一批补短板发展项目，加强异地搬迁后持续扶持，因地制宜做好定点帮扶单位调整和驻村干部轮换，做好督帮巡查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组织开展过渡期自评估，总结宣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经验做法。三是强化帮扶项目资产管理，全面清查脱贫攻坚以来各级帮扶资产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建立统一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加强帮扶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推动经营性资产保值增效，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到户类资产更好发挥效益，按照巩固升级盘活调整原则，分类推进保护产业提质增效。第三，实施产业链穷提质转型行动，一是左右三大特色产业，在蔬菜方面要加大对老旧园区的改造升级，加快现代设施装备的应用，积极推广自动化智能化等基建装备，推动农机农医融合，提高基建化自动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完成新建改建及装备提升设施基地2000亩，完成播种瓜菜面积3.6万亩，实现瓜菜产量12.66万吨。畜牧产业方面，在巩固畜牧发展基础的同时，探索畜牧业转型升级新路径，巩固规模肉羊养殖场30个，新建1个万头育肥猪场和1个100万只蛋鸡场，力争年出栏生猪3万头以上，出栏肉羊6.2万只以上，实现畜牧业产值3.02亿元。苹果产业方面，主要落实好
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有关要求，积极推广3332栽培模式，改造提升果园500亩，完成果园兴建防爆网500亩，创建省级高质高效示范园1个，实现苹果产量1.7万吨，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推动农业政策性保险落地落实，持续加大对农户农业信心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补贴力度，帮助农户和农业信心经营主体降低生产成本，解决融资困难。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我们要发挥甘泉县省级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作用，依托我县全域旅游资源，重点培育西甜瓜、葡萄、草莓、大樱桃等适合观光采摘的设施主栽品种，引导景区周边农户发展休闲采摘农业，创建省级高质高效示范园1个，美丽果园1个，依托我县区位优势和延安智慧物流园区，启动延安苹果集散销售中心建设项目，进一步加快甘泉县产果小县向收果大县演变。第四，实施农村改革赋能行动，也要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小薄培强成果，开展北村帮村、北村提优行动，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届选举，开展村两委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责任审计，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机制，严控农村集体经济经营风险和债务规模，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问题转向整治，全面推广应用陕农经综合信息监管服务平台。二要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强四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监测评估，晋级2个省级龙头企业，创建1批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规范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管理，持续推进家庭农场随手记记账软件推广应用和一码通赋码，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风险隐患排查，有序推进厂入社、社联合、社办企，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培育高素质农民100人，培育2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围绕耕种防守、生产经营、农资供应、产销衔接等关键环节，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三要发展联农带农经济，统筹县域经济和政村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多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持续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创建，实施财政项目与带动增收挂钩机制，对纳入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帮扶资金持续的经营性项目，采取带动发展生产、吸纳稳定就业、共享资产收益等方式，建立联农带农机制，对已建立联农带农机制风险可控的经营主体，容许实施衔接资金支持的帮扶类经营项目，加大对入股分红、土地流转、订单合同等联农带农方式的审核评估，防止农民利益受损。第五，实施村庄促和美行动。首先，要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强化省级美丽泥居示范村和千万工程示范村的引领作用，及时完成2024年度省级示范村和四级重点村各项蓄势任务，申报2025年度四级重点村5个，遴选省级示范村2个，进一步优化我县和美乡村的布局，为15全县和美乡村建设开好头，持续推进2024年210国道沿线及清泉沟高速路引线的人居环境整治首尾，并谋划包装3至4个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强化项目的策划论证及实施。

确保项目可学可行，落地见效，完成好农村厕所改建任务，注重改厕质量和时效，继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夯实点线面共建工作机制，统筹好全县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农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其次，要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发挥反窘贫调解作用，加强农村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排查预警，多元化解，因地制宜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村民说事等做法，宣传推荐一批乡村治理典型，深入推进移风易俗转向治理，常态化推进农业农村领域扫黑除恶斗争，办好农民丰收节。第六，实施农业科技创新驱动行动，以是提升农技装备水平，用足用好两型政策，开展农业行业促消费活动，扩大农技报废更新补贴种类范围，积极争取支持农机化和农机装备提升资金，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5%以上，持续推进农具安全免费管理，不断提升农机等距率和检验率。二是科学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精准做好农业气象灾害预警，有效对低温冷冻、干旱、洪涝、风暴等各类自然灾害，新建防暴网500亩，组织好农作物统防统治、群防群治和动物检疫、动物疫情联防联控，扩大政策性保险和保险加期货等覆盖面，最大程度减轻农民群众灾后损失。第七，实施绿色发展新农行动，一方面要促进农业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加快推进地膜可学使用回收项目，通过推广加厚地膜、可降解地膜和健全回收体系，力争地膜回收率达到85%，落实化肥农药减量行动，促进利用率、使用量双提双降，积极发展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种养配套循环农业，秸秆总和利用率稳定在93%以上，废物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90%。另一方面，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扎实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新认证绿色有机农产品两个，持续推进重点农产品药材治理行动，完成农产品定量检测任务，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持续开展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积极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资打假、畜禽屠宰、农技安全等转向执法行动，严厉打击农业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全年累计办案数量不少于9件，统筹抓好农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实施好农业投入品信息化监管整线推进项目，提升农业数字化监管的水平。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海 FM。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沿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有请我们的张延平张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甘泉县农业农村局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中采取的一些创新的举措和好的经验做法，和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或说是同行，我们共同的来聆听分享一下。张局长，
3: 自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以来，甘泉县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活动要求，积极探索创新，聚焦需突破突出问题，以量学赛度质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三量三比、增创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号活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五行干部整治上取得了实效，持续营造了你追我赶、相互超越、锐意进取的干事创业氛围，有力推动了全局干部作风能力的全面提升和各项工作的高效开展。一是坚持强基筑红筑牢思想根基，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周一例会、三会一课等形式，严格落实第一体制度，常态化规范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的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省四县有关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结合党纪学习教育，通过集中组织学、潜行自主学、研讨交流学、网络在线学等方式，组织全局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章党规党纪、延安精神、政策业务等，同时举办专题读书班、专业技术人员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学理论强素质、学党史强党性、学业务提能力、学法纪守规矩。二是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工作之效，以党建银行、兴农富民为载体，全面落实科技特派员点石帮扶制度，分产业、分类别组建农业技术资源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园区、涉农企业、家庭农场，为农民群众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始终坚持践行为农、务农、兴农的服务理念，建立班子成员和局属单位负责人联系包抓乡镇的责任体系，加强对农业农村工作的指导与督促，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持续加大微课堂在线培训，应用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群、甘泉县食用菌生产技术交流群、甘泉县畜禽养殖生产技术交流群、甘泉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微信公众平台，方便时刻在线技术交流和问题的解决。三是强化监督考核，凝聚管控合理，坚持精准施策、分层指导，联合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成立专项工作督查小组，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干部作风、工作纪律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干部出勤情况、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点对点、面对面指导把关，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 并督促整改，有效整治了干部工作中的散漫现象，突出抓好农业产业建设，招商引资，搞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惠农资金发放，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等散农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关键少数、关键环节和关键岗位党员干部的专题纪律教育，将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开展的情况纳入单位年度考核，领导干部职务调整、晋级晋升、评优增选重要内容，以考核倒逼干部作风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四是聚焦民生实事，夯实幸福之基，以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为契机，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以一引领两确保为重点，夯实开展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九大行动，加快形成高质量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三省融合乡村建设体系和优先发展基层保障体系，为农民以农民增收为目标，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2024年一产总产值12.12亿元，增长4.5%，农村人均纯收入16973元，增长7%，建成千亩栋梁田示范点1个，百亩栋梁田示范点4个，完成2023年20000亩高标准农田续建项目，新建改建蔬菜园区装备提升2480亩，建成三改一体示范园区5个，工厂化育苗基地1处，袁冬茶加秋叶茶两茶种植模式示范村4个，120座日光温室实现了智能化的控制，建设产销服务中心冷库500栋，创建苹果的高质高效示范园2个，美丽果园1个，母菌效益冠军果园2个，巩固规模养殖场30个，与引领铁棚智联生猪养殖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投入衔接资金210万元，在石门镇丰家湾村新建2000头规模现代化育肥养猪场，与新希望公司签订1万头生猪养殖场的协议，与引领市铁棚许勤有限公司达成1000000只蛋鸡养殖项目合作协议，全面推行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四色管理、促增收和10个1批精准帮扶措施，安排各类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资金59个，5772万元，资金安排率100%，全面完成2023年衔接资金项目资产移交确权工作，房品保险资金兑付44户41万元，创建2023年度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3个，2024年度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市级重点村各4个，以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合同清理成果为抓手，深入开展了集体三资管理基础整治工作，共收集合同2182份，收回土地1544亩，收缴资金291万元，累计向纪委监委移交线索16条，全县62个行政村、1个农村社区，全面完成陕农经平台的财务管理模块会计账簿初始化，实现了线上支付，全县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689万元，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转向整治，通过自查自纠、追回盘网资金、返还资金及超范围使用村集体经济资金共计59万元，盘活闲置扶贫资产2个，梳理类似泥似问题线索22条。
2: 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局长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局在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中采取了一些创新的举措和好的经验做法。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王峰王主任来聊两句。王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2: 我不知道这样表述是否合适啊，我们初步了解一下，在咱们甘泉县啊，设施蔬菜也算是咱们的这个主导产业之一，是吧？
4: 对。
2: 嗯，那么既然作为主导产业，我们可能会给予它更多的一些关注和用心，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个设施蔬菜提质增效方面，您作为咱们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您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呢？
4: 好的。甘泉县自1992年发展设施蔬菜以来，2004年就建成了全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县，2009年建成陕西省北外亩设施蔬菜基地县示范县，2010年率先建成延安市首个季风现代农业示范园，2011年被确定为延安市蔬菜生产核心区，2024年创建为全省菜园融合发展示范区。我县先后建成各级蔬菜示范园33个，形成了以裸河川黄瓜、辣椒和210国道沿线西甜瓜、番茄为主的设施蔬菜产业带，甘泉小乳瓜、

0: 改缺黄瓜，改缺辣椒，改缺番茄和改缺香菇，入选全国名特优型农产品名录。六个蔬菜产品通过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几年，我现在这个蔬菜生产的提质增效上，很下功夫，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改良棚型结构。在我中心不断研究和改进下，我现对年久失修、不能生产和这个老旧的日光温室进行改造提升，助推跨度9米、极高5米的95式日光温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跨度12米的120式日光温室。改良后的棚型结构采光好、保温性强、空间大、操作便利、坚固耐用，温室内的光照强度能提高 5% 左右，产量提高 15% 左右。二是培育优质种苗，种苗是蔬菜丰产和稳产的关键。2024年我县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建成全市规模最大、标准化、自动化程度最高的15个百亩育苗基地，全年可培育优质种苗1000万株以上。育苗基地建成后，不仅解决了菜农育苗质量差、外调种苗风险大等一系列问题，还节约了育苗的成本，实现了育苗企业和菜农双赢。三是提升科技装备。近三年来，我们大力推广日光温室轨道运输车、自动卷帘机、自动放风机、无纺布覆盖等轻简化设备。截至目前，全县科技装备普及达到9977亩，覆盖率达到了70.2%。科技装备的普及极大地减轻了菜农的劳动强度，使农事操作更加方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更强。四是推广新有品种，先后在郑家湾、乔镇、下次湾、魏家沟等村重点试验示范番茄、辣椒、黄瓜、贝贝南瓜等几大类品种，筛选出了番茄普罗旺斯、甜心二号、黄瓜托尼102、池玉303、辣椒凯旋3号、铁瓜新田24、博洋9号等一批产量高、抗病性强，并且适合在我县种植的品种。蔬菜的效益从原来的每米700元提高到了每米1000元。新有品种的推广进一步助推我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五是强化技术培训，我们根据蔬菜生产的季节，按照举办培训班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不断邀请省市专家对全县蔬菜重点村就蔬菜管理、查控安排、病虫害防治、特色蔬菜种植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技术培训。同时，我们县内也成立了4个技术服务小分队，定期巡回指导全县的蔬菜生产，平均每年开展技术培训都在105次以上，培训菜农7600余人次，从而不断提高菜农的种植水平，促进蔬菜生产提质增效。六是延伸产业链条，随着延安拉坡伊食品有限公司、乔镇保温杯厂等一批冶炼捕猎企业的建成投产，我们依托洛水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原味甘泉公用品牌，对本级蔬菜进行封级包装、竞菜加工、销售，实现了产加销全产业链建设，从而推动我县蔬菜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设施蔬菜如何更高更好的提质增效？那么我们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王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么收听的您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也不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张局长、王主任、刘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的导播示意我热线上有听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

0: 喂，你好。喂，你好，一线的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不知道您有什么问题呢？
1: 你好，我是咱们灾区稻镇村民啊。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近几年在粮食种植方面，咱们灾区农业局有没有什么补贴或优惠政策？我想了解一下。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刘主任。
2: 这位观众听众你好，根据是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深入推进粮用作物大面积替代采行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主攻单采和品质提升，确保粮食稳采丰收，进一步扩大粮食单采提升工程实施规模，加大高采高效模式集成推广力度，推进水肥一体化，促进大面积增采。我现在粮食种植方面不断加大补贴力度，去年主要有是豆粮田，是连片玉米增密度100亩以上加地膜覆盖的，每亩补助是100元；地膜覆盖加滴灌的，每亩补助200元。二是小杂粮，集中连片种植地膜谷子100亩以上的，补助100元。三是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终生补助的基础上，县政府再补助每亩200元，大豆单种每亩补助是100元。四是秸秆还田，生番还田补助是每亩30元。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达到一定规模也有补助。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随时关注甘泉县2025年农业产业扶持办法政策出台后，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下乡宣传。
0: 好的，这位听友，不知道您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
1: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
1: 谢谢，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入直播室，这里是沿河热线，您有什么问题呢？
3: 你好，主持人。我是该区石门镇魏家渡村的蔬菜种植户。
0: 你好。
3: 我这种菜已经十几年了。就是种植过程中发现这个根茎线虫对蔬菜生产影响比较大。想问一下，防止根茎线虫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王主任。
4: 好，这位听众你好。感觉县是一个老菜区。
3: 王主任。
4: 近几年这个根茎线虫确实是比较厉害。为了有效解决我县的这个日光蚊屎、根茎线虫危害的问题，县政府连续5年出台了政策，对日光蚊屎高锰棚进行补助，每个标准棚补助是300块。咱们通过高锰棚有效降低和控制了根茎线虫的危害。从去年开始，我们蔬菜中心也是通过试验示范，筛选出了一些防治根茎线虫比较好的药物，一种是这个伪白锰，另外一种是这个棉龙。2024年，我们在两个村也积极的探索这个机制栽培，这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土壤这个根茎线虫危害，同时对我们的产量也有的提升。目前这个蔬菜的长势喜人，效果比较明显。
0: 好的，这位听您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0: 好，还有问题吗？
3: 没有了。
0: 好，同样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0: 好的，这里也是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我想和我们甘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刘旺旺刘主任再来聊两句。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刘主任您瞧，最近的天气也是越来越暖和了啊，也谷雨也马上来了。实际对于我们的农业工作来讲，是不是我们基本上就快到了我们这个春播的这个时间了？
2: 是。
0: 那我们甘泉县的农技推广中心，我们这时候有没有做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春播呀，我们的备耕的备播的一些工作呢？
2: 是的，马上就到了春播的时节了。我们农技中心主要做了以下是三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加强是农资储备，这个农资储备主要是一个是种子。

化肥、农业、农药、农机方面储备。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储备的是一些适合本地的优质品种，例如像玉米、这益农、鲜芋、景园、山丹系列。谷子是主要储备的是金谷、野谷、长子系列。在豆类，我们主要储备的是适合本地品种的双青豆，这叫大豆系列。化肥我们主要储备的是氮肥、磷肥、钾肥以及各种复合肥，可以满足不同作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需求。农业我们主要储备的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注重绿色环保、极度高效的农业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的物质种类多样，储备充足，能够满足重耕生产的需求。同时我们在农机具的检修和保养工作也有序进行，确保在重耕期间正常运行。二是主要是开展技术指导，为了给农民群众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我们组建了是由农业专家、专业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服务队伍，深入到田间地头，指导耕地处理、选种、播种、田间管理的工作，主要是指导农民群众对耕地进行省松省繁，减少化肥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选用耐米、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选用新型精粮播种机，适度提高玉米、大豆、高粱、马铃薯的种植密度，整体推进一房三促的大田管理。今年我们计划举办各类培训班是30场，预计培训农民5500人次。通过举办培训班、把化技术资料、线上咨询等多种方式，将最新的农业技术和知识传授给农民。三是智慧农业的推广，积极推广智慧农业。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接下来就和你听到《委屈》，来自金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年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半一半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吴满友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并坚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挖地时，岸英的双手打满了血泡，但他从不叫苦叫累，而是用毛巾一包，咬着牙继续干。由于他勤奋好学，吃苦卖力，很快他就学会了干许多的农活。更重要的是，他锻炼了思想，增强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安英背着自己生产的金黄金黄的小米，也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回到了延安，给爸爸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主席望着儿子黑里透红的脸和布满厚茧的双手时，脸上也是露出了赞许的微笑。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主席对子女的爱是深沉细腻而又严格的。童年的岸英跟着母亲杨开慧烈士坐牢时，他焦急牵挂；少年的岸英领着弟弟流浪于上海街头，他委托组织四处寻找。岸英留学苏联，他写信寄书勉励教育。在延安，他严格地教育岸英不能吃小灶和中灶饭，要拿着碗筷到大灶去就餐，教育岸英不能有任何的优越感。他说，主席的儿子和农民的儿子是一样的。建国后，他又让岸英回到了湖南老家，去看一看邻里乡亲，看一看开慧妈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子出征，投入到了解救朝鲜人民的火热战斗中。当岸英血洒一国疆场的噩耗传入国内时，这位父亲忍受着失去爱子的巨大悲痛，说出了感天地泣鬼神的话。岸英是我的儿子，可他首先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死得其所，死得值得。多么博大的胸怀，多么高尚的情感啊！1986年，李娜回到了延安。当他站在父亲和哥哥的这张合影前时，他哭了。现场围观的群众都哭了。几十年过去了，伟人们也都相继离开了我们，可王家平依然还在默默地守护着这张照片，诉说着凝结于照片中的父子深情。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那一缕纺车声。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张用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布面已经泛黄，但特等模范家属八个字依然清晰。听到这里，您是否想问陈敏是谁，为什么会获得如此殊荣？80多年前，延安的冬天冷得刺骨，日军三光扫荡，国民党层层封锁，一粒粮一尺布都进不来，边区居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纸，没有菜，甚至没有被子盖，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毛泽东

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了帷幕。而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敏走进了延安的历史。他是河北深泽县人，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谭文邦因为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家里里里外外全靠他一人操持。可就是在带孩子、做饭、缝补的间隙里，他盘腿坐在土炕边，摇起了纺车。夜深了，孩子睡了，纺车还在嗡嗡作响，他纺出的线又细又匀，是头等的细纱。部队里的家属们看着他，也学着坐到了纺车前。就这样，纺车声从一户人家传遍了整个山沟。1942年，陈敏被调到359旅7-17团的鞋工厂当指导员。说是工厂，其实不过几孔窑洞和20几个工人。为了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他对大家说，工厂是我们党的，我们是工厂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战士们光着双脚去冲锋陷阵啊。话不多，却句句落在人心上。从那天起，他成天泡在车间里护鞋帮、缝鞋口，一缝就是大半夜，有时缝着缝着天就亮了。怀里那个刚会走的孩子常常是在工友们的臂弯里睡着的。有一回上级来了任务，要求2个半月做1000多双鞋。20多个人，2个半月，1000多双鞋，这意味着每人每天要完成几10双，对于没有机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陈明什么都没说，放下怀里的孩子，连夜定计划，第二天就带着大家干起来。那一阵子他瘦了一圈，眼睛熬红了，手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可他交出的是1000多双结结实实的军鞋，是战士们脚上那一双双踏过冰雪、走过山梁的希望。1944年、1945年，《解放日报》多次刊登了他的名字。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亲笔写下了这张特等模范家属的奖状。陈敏小心翼翼地把奖状收进木箱，第二天他照常走进车间。在他心里，这张奖状是组织的信任，是沉甸甸的责任。而他最看重的是战士们可以穿上他做的鞋，熬过寒冷的冬天，走上抗日的战场。听众朋友们，80多年过去了，延安的窑洞还在，纺车还在，那张白色粗布做成的奖状也还在。可陈敏已经不在了，那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大多也不在了。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他们只是日复一日的纺线、纳鞋、带孩子、做饭，在每一个寻常的日夜把不寻常的岁月撑了起来。今天我们站在这张奖状前，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母亲在油灯下缝补黎明，是一位党员把工厂当成家，是一位妻子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工作和家庭的2副重担。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陈敏，他们是边区的女儿，是新中国的母亲，是红色血脉里最深沉、最温柔的那一股力量。今天的故事呢，就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对科学谋划全市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延安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全局上下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对标对表全会部署要求，立足公信职能职责，细化实化落实举措，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奋力推动全市新型工业化建设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紧扣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五个方面，狠抓落地见效，推动全会精神转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果。一要聚焦区域协同布局，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稳产提质增效，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大盘；三要聚焦项目攻坚突破，积蓄工业发展后劲；四要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五要聚焦底线风险防控，守护安全稳定大局。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9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爱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中，音乐始终是我们最忠实的伴侣。开心时，它用欢快节奏为我们助兴；难过时，它化作温柔慰藉，给予力量。就好像是一个超会整活的派对 MC， 欢快的节奏一响起，快乐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直接原地嗨起来。而当你的心情跌入谷底，他又立马化身暖心大白，用温柔的音符轻轻包裹住你，一点点驱散心头的阴霾。

买，今天呢就带大家开启一场超嗨的华语音乐奇幻大冒险，一起深度探秘风格迥异的歌曲背后那些有趣又动人的故事和独特的魅力。

2005年，五月天带着倔强强势入侵无数人的青春，谁听了都跟着热血上头，好像被瞬间注入了无尽的能量。追梦的路上可能布满了荆棘和坎坷，但神奇的是，只要倔强的旋律一响起，心里那团被现实暂时打压的有点微弱的追梦小火苗，瞬间就能够死灰复燃，以燎原之势熊熊燃烧起来。哪怕是时光飞逝，再次听到这首歌曲呢，身体里的热血还是会立马沸腾起来，瞬间满血复活，撒开腿朝着梦想继续狂奔。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倔强送给大家。

成长的辛酸血泪史，后来也毫无悬念地成为了一代人刻在 DNA 里的青春回忆杀。它准确地划开了我们在青春年华里那些懵懂的心动和无奈错过的遗憾，把它们毫无保留地摆在大家面前，让人看了心里一阵泛酸。这首歌曲呢，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在爱里成长，也是成长路上的一种别样收获。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

0: 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弱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田径比赛8月16日至19日在渭南市举办。本次赛事汇聚近千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市田径代表队共派出73名健儿参赛，共斩获17金10银19铜，同时收获第4名10个、第5名17个、第6名14个、第7名20个、第8名10个。赛事期间，一人达国家健将级运动员水平，四人次达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37人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队伍取得男子甲组金牌榜第一，总分第一，男子丙组金牌榜第二，总分第二，团体总分第6名的优异战绩，圆满完成参赛任务。在同期举行的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中，延安举重代表队奋勇出击，取得14金11银20铜，斩获男子团体第一名，女子团体第二名，队伍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实现竞技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按照应急管理部跨区域救援统一调度指令，省应急管理厅调派来自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西安基地的救援力量，陕西省危化品中煤榆林应急救援队队员共65名救援人员，21台专业装备星夜兼程，紧急奔赴河南省周口市开展排涝抢险工作。截至8月20日17时，累计排涝210万立方米。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

0: 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106亿元，比去年提前两天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最后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20日，白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美国太空运输靶场和相关设施应具备支持每年超过1000次发射和载入任务的能力。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7到29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小芳，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已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已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
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
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二三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爱上你，情不自禁。
2: 他凭什么卖得好呢？就很简单啊，他敢把观众带回上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当中。就先问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前男友或者前女友，就自己的前任嘛？那今天的标准答案可能是拉黑删除，一键清空，最好这个人从来没在你的世界里出现过。但这部电影给出的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回答，回到他的身边啊，去帮助他，去解救他，很离谱对吗？但是别急，他会告诉你，这个错误答案才是很多人午夜梦回时潜意识里真实最想选的那一个。影片的展开呢，明确是女方视角，一只千纸鹤从天而降，把你呢烧到了一座岛上，你的前男友就在那儿，但他呢已经变成了一只兔子。他虽然失忆了，可是老毛病一样没少，闷葫芦苦瓜脸，冷冰冰。岛上呢散落着他在人生不同时期住过的房子，你的任务呢就是陪他闯进不同的房子，一层一层帮他找回记忆。这个设定很好理解，房子呢自然代表着心结，每住过一栋，那就锁死一段不愿回想的过去。但正是这些过去把他熬成了一个回避型的人格，也让你亲手啊把他推开。按现在流行的话，就是这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创伤。等到记忆全部找回，那心结也就解开了。但起初这个故事的展开一点也不苦情，甚至有点轻快，跟闯关有

不细事的。从这一点看，他就是有心意的。比如说，再回到他的童年的时候，你也是个小孩模样，他不敢回家，不敢见到父母，是因为他背不出来古诗，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教会他背古诗啊。后来呢，见到初中时候的他，他就要错过见到老爷的最后一面，于是呢，你带上他在街巷狂奔，跨过行人的阻拦，还是没赶上。好在一次失败不要紧，还可以重来。这一次呢，你记住了行人出现的时间，路上这个摩托啊，直接跨过，载着他冲进医院，终于在最后一刻见到了他的老爷。就这些头号玩家式的闯关，并没有严谨的规则啊，但是在每一次通关过程当中，我们便自然而然的随着女主王洁香的视线，看到了眼前的这个男孩子。原来起初啊，这个女孩口中那个老死不相往来的负心汉是这样的一个人，原来他有这么多遗憾需要弥补，那么我们对这段关系也就有了预期。那他们的分开会不会有隐情呢？他们呢会不会和好呢？显然呢，推着故事走的不可能是一脸抑郁的男主，叫阴险啊，想办法解决麻烦的哄男主开心的是洁香。公主人物造型的建模就能看出，娃娃脸总是身穿明黄色的裙子，加上小女孩式的齐刘海，每个阶段的出场都是如此。甚至呢，有那么一瞬间，你看着她就像看到了豆包，一个永远的乐观派啊。所以说，这也就招致了不少的批评。明明都分手了，女主一回去就掏心掏肺，凭什么？图什么？再者，两个人又是经典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组合，这不就是叔叔阿姨辈儿的言情套路吗？对经历过20多年前言情剧的观众来说，这套的古早设定就像那个当年看恶作剧之吻的重播啊。要知道，我们如今谈论爱情亲密关系，挂在嘴边的是平等，是主体性，而上一部敢拍无条件付出的还是痴迷这部影片。这种爱早就变成了吓人的玩意儿，应该反思才对。但是呢，恰恰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证明了去你的岛它是有效的。这部影片命中注定，宿命般的救赎，这些曾经被过度神化如今又被抛弃的爱情形态，其实一直都有它的受众的。表面上看，故事的确在走老路，洁香呢被千纸鹤带到岛上不是偶然，是前男友潜意识里对她的召唤，而她每解开对方的一个心结，都通向同一个结论，就是她需要他啊。但抛开这个模板，你就会发现这种情感并没有失效，因为当我们解释起女主的行为时候，会发现她的驱动力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她从始至终一直保留着对前男友的爱。我为了你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哪怕钻进你最黑暗的记忆，哪怕把你的痛苦重新尝一遍，不计代价，不计成本，甚至呢可以把自己排在最后面。这种人物状态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的不正确，他随时会被解读为丧失主体性。一个女孩凭什么为这个男孩做到这种地步？可是不知道收音机前大家有没有想过，今天的爱情电影里恰恰缺的就是这种不管不顾的驱动力。就今天的拍的爱情片有点拍的好像太今天了，要有来有往，要势均力敌，要懂得止损，要留有余地，因为怕被说自己是恋爱脑嘛，怕被说不独立，怕被弹幕刷屏说快跑。说白了，王洁香的付出就是在承认自己的傻，而这也是爱情当中恰恰最打人的东西。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这部电影就在值得大夸特夸，但是它有它真正老土的地方。故事当中设定了许多强设定的情节，比如说男主的这个阴险的自闭抑郁，自然是源于他的家庭，从小被老爷带大，父母再婚都把他当累赘，一切呢都可以预见。甚至呢，有一段表现中学时的阴险假期无家可归的情节当中，还要让他和母亲在街上偶遇，还要让母亲抱着同父异母的弟弟，还要眼神躲闪，和这个大儿子装作路人。而女主洁香呢，
他的付出型人格也就很顺理成章的来源于他的家庭。出身农村，母亲早逝，留下了一个磨完弟弟，所以说他必须操持家务，必须被奶奶重男轻女的打压，好吃的好玩的都要留给弟弟。再到两个人的相遇依旧如此。城中村交不上房租的杰香被房东赶出家门，迎着大雪在门外哭泣。此时呢，伸来援手递出纸巾的这个阴险则是一直住在隔壁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好心男孩。这些情节虽然说也说不上比较空洞吧，但也过于标准化了啊。所谓的命中注定，在今天的这个年代本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去表现，可是创作者还是用了这套20年前正尊的存货啊，一点也没有改变。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我们也很清楚，立人设，增强现实性，让男主值得被救，让女主值得被爱，让观众值得一哭。但是这些故事模板早就证明了他们正在失效，就像之前口碑两极分化的《深海》这部影片啊，同样讲述了一个女孩的创伤和救赎，同样的设定经典的爹不疼娘不爱的人物，虽然情感是充沛的也能打动人，但硬伤始终绕不开。故事当中的每一个重要的情节点到底是为了构成这个人物，还是在关键的时候啊强行催泪呢？这反映了一种创作上的态度，是野心也是纠结。创作者什么都想要，最后呢却很难站稳啊。但总体来说，作为一部动画电影，虚拟的岛本就需要兼顾很多，不能削弱现实性，也不能丢失浪漫的色彩。他已经在能做的范围当中已经尽力的去尝试了，所以说这个故事他并没有掩饰他的缝合。前半段的那个穿梭奇境啊，闯关冒险，主打一个就是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甚至把前任变成了兔子，也大大增加了观众的好感。那到了这个故事中段，剧情展开，阴险和这个杰香的创伤纷纷展开，他们的感情也在现实当中一点点磨损，房租升值，应酬啊，加班，这就是城尊村的这个打工人的花束般的恋爱。那再到最后，失去了杰香的男主带着他没说出的执念化作了这座岛，此时呢已经功成名就，又不断回望这些执念，他又像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就这几个故事的模板不新鲜，但也正因为不新鲜反而降低了门槛，让观众迅速进入到情境。哪怕就像七七刚才说的那样，有些现实细节确实做得不够好，但是此时牵动观众的已经是看似狗血的爱。观众在一次次回忆闯关当中已经相信了两个人这段关系，他们虽然是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机关工作，而是把他送到农村。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王家坪，向父亲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坐在对面，子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北京时间呢16:53，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周五的下午，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0: 初秋的延安瓜果飘香，特色产业的百花齐放，带动周末经济持续升温。不少人选择周末就回延安，体验采摘乐趣，感受田园风光，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1: 进入八月，宝塔区和庄坪镇陈团沟村的水蜜桃便开始成熟，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采摘乐趣。小朋友周子彤，
2: 又大又圆，红红的，粉粉的，我觉得我摘下来的桃子很好吃。
1: 市民刘慧，
3: 我也算是他们家的忠实顾客，今年一上山我就在他们这上面，不光风景好看，而且桃红红结的，给人感觉也可好看，可喜庆了，给家里亲戚朋友也买上一点。
1: 宝塔区和庄坪镇陈团沟村村民高锦秀，
4: 我们有120棵桃树，品种就是北京八号，品质呀，口感特别好，在地里来采摘的，就是已经是5块钱。
1: 为进一步激活周末经济，和庄坪镇陈团沟村充分发挥近郊区位优势，打造了100亩水蜜桃采摘园，目前已经全部挂果，今年又新栽桃树100亩。宝塔区和庄坪镇陈团沟村党支部书记高飞，
5: 接下来我们将完善配套设施，打造休闲采摘观光于一体的模式，增加村民收入。
1: 这段时间，宝塔区马洞川镇的糯玉米也成熟上市，镇政府组织开展了玉米采摘体验活动，烤玉米、水煮玉米、玉米粥等特色农家美食免费供市民游客品尝，现场还邀请本土助农主播直播卖货，打响较量马洞川玉米品牌。市民赵小娟，
6: 这边的玉米挺好的，软糯又甜，然后带着家人一起过来采了点玉米，来到农村的话就能感受一下接地气的这种生活，心情挺好的，也能放松一下。
1: 市民李小玲，
7: 专门从城里下来，这个玉米确实是好吃，糯香甜，我采了些准备回家跟朋友分享。
1: 宝塔区麻洞川镇玉家洋村种植户王成，
8: 今年种了10几亩这个软糯玉米，甜度也够，软度糯度都够，明年再准备再上些水果玉米，还有啥七彩玉米，挺有信心的。
1: 乡村振兴中，麻洞川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种植玉米3万多亩，建成高标准示范田500多亩，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宝塔区麻洞川镇镇长李彩明，
9: 下一步聚焦秋收归仓、秸秆还田、冶炼加工等重点工作，首牢南川粮仓粮食生产基本盘，真正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1: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菜篮子，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如今搭上周末经济快车，特色采摘正成为近郊游的新时尚，农民增收的新渠道，周末就回延安也成为一道新风景。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0: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稳增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攻坚克难的能力作风，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清醒认识到我市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常态常效抓好各项问题整改，协同高校守护好黄河母亲河。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全市经济运行形势，深入分析工作的短板弱项，坚定信心，攻坚克难，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全力完成3季度及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重点，务求实效，结合我市产业实际，坚持稳油增煤、扩气、强电。

0: 强化以煤补油、以气补炼，一二三产业协同用力。重点县市区要主动挑大梁，偏离度大的要全力扭转局面，条件好的要勇于自我超越。要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积极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持续规范社企行政执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要转变作风，争分夺秒，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引擎。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深刻把握了这一战略机遇，明确提出要做实级的链接，通过南融西安、北连榆林，在双级带动中实现延安新发展，以延安新发展更好服务全省大局。全市上下必须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入籍进圈，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昨天，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实级的链接更好服务全省大局。文章说，做实级的链接，首先要深刻认清双级带动的经济规律与战略意义。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这是经济规律。省委把西安和榆林作为双级提出来，不是简单的堆强砌大，而是通过做大做强双级带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对于延安而言，随着双级的提速扩容，既面临虹吸效应增强的挑战，更拥有辐射溢出效应显现的机遇。我们必须摒弃等待观望思想，克服畏难松懈情绪，充分认识到只有主动融入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产业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建立联系紧密、优势互补的协作圈，才能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文章指出，做实级的链接要南融西安，借势科创资源，打造协同发展新高地。西安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和创新要素，我们要紧扣科技创新协同这一核心，依托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共建研究院、实验室、中试基地，推动能源化工、现代农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科创成果在延安落地转化，真正实现西安研发、延安转化。同时要推进产业深度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构建西安制造延安配套的协作模式，围绕西安都市圈市场需求建设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依托西安历史文化资源联合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实现客源互送、品牌共建。此外，还要强化对外开放合作，依托西安国际港务区搭建物流通道，拓展中欧班列沿线市场，让延安的特色产品借船出海。文章强调，做实级的链接要北连榆林，协同能源革命，共建陕北转型新引擎。我们要以推动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为牵引，立足两市实际，围绕能源全产业链分工布局，因地制宜共建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等新质产业园区。延安与榆林同根同源，红色文化与黄土风情交相辉映，我们要联合打造红色革命油、黄土风情油等精品线路，开发陕北印象系列文创产品，共建延榆红色研学共同体，打响周末去陕北品牌，构建大陕北文旅格局。文章最后说，做实级的链接不仅是延安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全省大局的责任。当延榆高铁呼啸而过，当陕皖特高压电流奔涌，当延字号苹果种质库孕育新苗，延安将站在重塑区域价值的新起点。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全会精神为指引，坚决破除观念茧房、经验茧房、信息茧房，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在南融北连中找准定位，在协作共赢中壮大实力。唯有以链接及创造、协同及生产、融合及升级的自觉，把全会部署的每一项任务都转化为重构延安比较优势的实战单元，方能在服务全省大局的宏阔叙事中写下属于革命圣地的硬核答案。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暑期，我市各红色景区迎来一波又一波。

0: 全国各地游客，大家带着孩子打卡延安，已成为这个暑期旅游的新风尚。延安革命纪念馆和枣园革命旧址还推出免预约参观制，提升游客们游览体验感。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 8月13日至9月10日期间，延安革命纪念馆推行免预约入馆参观政策，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馆，省去线上预约环节，十分方便。咸阳游客史佳悦：
2: 以前我们来这个纪念馆的时候都得让爸爸妈妈预约了以后我们才能进来，现在不用预约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四川游客滕秋平：
3: 没有预约嘛，然后带着孩子时间上也比较灵活，来到这边呢，小孩子觉得这走一趟来这边延安这边是意义非常大，收获也非常大的。
1: 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白婷：
4: 期间内我们会加大我们的志愿服务力量，做好游客流的管控，保障我们场馆的平稳有序，让广大游客朋友们获得一个舒适有序的参观环境。
1: 这几天在枣园革命旧址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五大书记铜像广场、中央书记处小礼堂和五大书记旧居等景区地标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参观学习拍照留念，中小学生们在父母的陪伴下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四川游客万省：
5: 在暑假有这个时间就带着他们来革命老君，他在书本上看了很多，学了几年书，然后带着实际再来看一下，切身再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 山东游客许诺：
6: 我感觉非常有教育意义，对我的学习生活也有很大的启发，会促使我更加进步，也会使我更加了解这些红色历史。
1: 暑假期间枣园革命旧址游客量持续攀升，这几天游客入园量每日达到了9000多人。为应对暑期旅游热，枣园革命旧址从8月13日至9月10日实行免预约参观制，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园。同时，旧址管理处还积极做好流量管控、安检核验，强化文物和游览安全管理，全力提升游客参观体验。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主任党杰瑞：
7: 搭建校地联动的这种社会实践平台，接受大中小学生社会实践队伍，开放红领巾讲解员、红色志愿宣讲岗位，让学生由参观者变为参与者，深挖枣园的红色教育资源禀赋，研发分年龄段的实景思政课程，打造行走的红色课堂，让青少年在革命旧址当中啊学党史、讲党史，厚植他们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延安公用公交有限公司对多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补齐公交服务短板，提升市民出行幸福感。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9: 本次调整的重点是把公交站点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串联起居民生活办事重要点位。在交通驾校汽车检测站首发站，正在候车的市民康金雄就切身感受到了线路调整带来的便利。
10: 以前坐到修理厂的下了车之后往后走了半个小时，有了这公交实在是方便，只能坐地方上了。
9: 延安公用公交有限公司 K19 路公交车驾驶员张小瑞：
11: 也车是在这片的前村后村，知道应该是交通驾校，这样过来以后方便了市民的乘车上下班、出去买菜看病，驾校这儿这些学员直接就可以坐到终点，在这儿省去了费用吧。
9: 据了解，本次调整重点补齐西南方向万花山镇张平村、西北方向枣园南路、莫家湾村、裴庄村等区域公交服务短板，分两批落地实施。8月15号起 ,K2 路、K19 路教育专线、K208 路终点站由公交修理厂延伸至交通驾校汽车检测站。8月18号起 ,K13 路教育专线终点站由技术学院延伸至敬富分公司。 K209 路终点站由八一敬老院延伸至敬富分公司。延安公用公交有限公司第三公司副经理戴生刚：
12: 这次线路优化调整主要是为解决枣园南路沿线

0: 居民出行难题，覆盖颐和正院、枫林家院、八一敬老院等片区。同时 K8、K16 路实施并线运营，合并后线路统称为 K8 路，取消 K16 路，首末班时间不变，中途站点进行了微调，具体新的线路图为准。
1: 下一步，延安公用公交有限公司将持续开展客流调研，精准对接出行需求，不断优化公交线路布局，拓展服务范围，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安全、快捷、贴心的公共出行服务。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降雨频发，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交织。面对严峻考验，我市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预案演练、科技赋能、网格管控、工程治理等多维度发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各项防御举措落细落实。目前我市已组建专群结合的应急队伍346支，共2.21万人，累计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上万人次，业务技能培训1.4万人次，抽查压实转移避险包保责任人2900多人次，全面夯实防汛抢险处置能力。
4: 截至8月17日，西安东站旅客发送量突破100万，达到108.4万人次，开行线路覆盖全国45座城市。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变化。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昨天，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当地时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独立。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

0: 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3: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2: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4: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2: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2: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2: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7: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 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9: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8: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9: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8: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9: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2: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2: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5: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6: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5: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6: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边上开行李舱喽。
2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2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4: 都是乘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2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2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0: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

0: 六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
2: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3: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2: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3: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4: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借着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3: 那么如何应对呢？朱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4: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3: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5: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

0: 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1: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3: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2: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4: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2: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5: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2: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6: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能够咔都可以起来很多啊。
2: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7: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7: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

0: 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0: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呐，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哎，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5: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6: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5: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6: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5: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 20% 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 10% 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6: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

0: 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小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李小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4: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独立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3: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4: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了，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3: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4: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用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的部署的还有日常的运营的，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 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15: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6: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5: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16: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啊，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 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予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5: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16: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那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地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 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5: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16: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 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七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七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七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七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七天啊，所以不如拿七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啊，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4: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17: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时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刘勇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佑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关注，这里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为你写诗。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晨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1号星期五，大家周五快乐。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啊，很久没有在我们这个为你写诗和大家见面了。之前我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练习的实习的，对，所以今天因为胡晨有事啊，所以今天来带一个班。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段特别有趣的一个文章，这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哎，很有趣啊，吸引我的这个其实就是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啊。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啊，是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写下的一本医学的科普著作。哎，很奇怪啊，竟然是一本医学的一个著作。所以其实我经常在想，因为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在非洲草原上，一只斑马正在悠闲地低头吃草，那突然有一头狮子冲出来，斑马瞬间就启动了一个应激的反应，心跳炸裂，血压飙升，一切非生存必须的功能啊，比如说消化呀、免疫呀、生殖呀，都被暂时的抑制了，这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什么？逃命。哎，然而啊，当斑马成功逃脱之后，它的身体会在几分钟内迅速关闭压力的反应，恢复到一个基线的一个状态，它该吃吃，该睡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人却不是如此啊，很多人的压力就来自于他想象当中的狮子，无处不在的甲方的催稿，担心别人的评价，害怕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哎，这就导致我们长期是处于压力和焦虑之中的，那么身体也无法及时的恢复，从而去引发健康问题。萨波斯基在书中总结到，许多长期累积而成的慢性疾病啊，大多都是因为压力而引起的，也会因为压力而恶化。换一句话说，就是人若无焦虑、无紧张、无内耗，你确实能去掉90%的病啊。每一次内耗的背后，都是身体真的是在替你受刑啊。书中啊，萨波斯基就提到一个看似古怪的现象，叫做巫毒死亡。那么在一些原始的部落里面呢，如果一个人被下了死亡咒语啊，而且深信不疑的话，几天后他真的会死去啊。因为为了弄清楚死因呢，医生将其解剖，却找不到任何器质的线的一些病变，纯粹是极度的恐惧和绝望导致了这个人心脏骤停。萨波斯基在书中就总结到，人类足够的聪明，以至于在大脑里面就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压力事件啊。如果有人连续数夜因为某一个情绪问题而焦虑、愤怒、紧张，这真的可能导致一些疾病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张怡威出版过多部的小说散文集，也拿了不少文学奖。在外人看来，一路顺风顺水的他，也曾经被焦虑折磨到半途啊。那段时间他工作非常的忙碌啊，一边要应付学校的考核指标，一边还要维持自己的文学创作。那他总是在担心工作琐事处理不完怎么办？项目申请不到怎么办？小说写不出来怎么办？一桩桩压力如影随形啊，导致他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尤其是听到微信一响，他就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坐立不安。长年累月的焦虑，让他的身体亮起了红灯啊，他开始失眠、心慌、胃痉挛，头发也大把大把的掉，头顶上也突出了一条蛇这个爬行般的一条轨迹啊。
去医院一查，被诊断为中重度的这个叫蹼形性的斑秃。医生警告了啊，他说如果继续焦虑下去，头发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掉光。他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心理上的焦虑真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身体的症状。那精神内耗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它割不破你的皮，但是却能掏空你的五脏六腑。世界卫生组织经研究表明说，世界上 90% 的疾病都和情绪相关呐。中医也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精神一旦变得消极不安，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那些焦虑、紧张还有委屈，轻则就会影响你的心情，重则就是在给你的身体上刑呐。内耗的本质，它就是过度担忧尚未发生的一个事儿。哎，知乎上有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焦虑啊？高赞的回答里面就会有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焦虑所产生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是当下与未来之间还有现实和可能之间的一种不确定。对，这就意味着你焦虑的其实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儿，是那些还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事儿哈。萨布斯基在《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里面也就说到，他说长期压力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来自于两个因素，是缺乏控制感和缺乏可预测性。你看，能控制的或能预测的坏消息，比如说突如其来的坏消息造成的一种生理性损伤，它是更小的啊，而不确定的危机，人为制造的恐惧却会让人内耗不断，甚至是把身体熬垮。认知行为疗法之父亚伦贝克曾经在书中讲过三位患者的故事。大学毕业的托德求职不顺，面试了十几家公司才找到一份收入平平的工作。那么在两年之后呢，他到了买房还有结婚的年纪，他经常忍不住想，他说贷款买房的话失业了怎么办，结婚的话和妻子合不来怎么办。他越想越慌张，每天都精神不振啊。中年职场女性丽卡贝，孩子成绩不够好，父母接连的患病，老公也不上进啊。他一到深夜他就琢磨，客户找茬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学怎么办，父母病情恶化怎么办。长此以往，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还有独居老人伊丽莎白，身体每况愈下，身边又没有人照顾，所以他总是担心意外降临，害怕自己体力不支无法自力更生。明明眼下衣食无忧，他却整日心烦意乱，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也就越来越多了。你发现了吗？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无法活在当下呀。焦虑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紧张计划之外的变化，反复的盘算、预算、预演，跟自己较劲儿。现实当中很多很多的人也是这样，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收听频率的每一位朋友，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啊，其实我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而且我是一个特别能想得开的人，我也从来不会说焦虑某一件事，任何事情我觉得既发生则安之啊，就是顺其自然，而且更加专注于当下吧。我觉得我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经历了很多的事儿之后，其实就越明白，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就生怕生活当中出岔子。哎，你看，比如说，只要朋友没有按到预期回复你，就反复琢磨自己有没有说错话；但凡工作上出了一个小纰漏，就比较担心上级会对自己有意见。一旦生活当中碰到一点小麻烦，一连好多天都忧心忡忡啊，寝食难安。哎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还有教授在一项研究当中就指出啊，布鲁卡维斯啊，他说我们担心的事情大约 85% 压根不会发生，即便真的发生了 ,79% 的结果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担忧里面只有 30% 是合理的，剩下的 97% 都是被我们夸大了的。
哎呀，所以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嘛，有些事情你想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包括生命也是，生命无常嘛，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精神上背负太多包袱只会拖累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透支你的身体，让你一点一点的被内心的黑洞所吞噬，很可怕的。所以停止内耗就是在为自己保命啊。书中说，萨波斯基在花费20多年的时间在肯尼亚研究狒狒啊，他发现狒狒每天只花3个小时觅食，剩下的时间全部在互相折磨争夺地位。但是等级非常低的狒狒最怕的不是被等级高的狒狒欺负，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挨打，所以他们是否一直会沉浸在这个想象自己被挨打的时刻啊？那么这种内心折磨让他们压力激素是飙升，精神高度紧绷，身体也是放松不下来的。那么身为人类，我们一样也经常感到一些迷茫，还有一些恐慌，反复的去咀嚼别人无意间所说的话，提前担心还没有出现的麻烦，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过度的思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会伤害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停止啊，不必要的自我消耗，把身体养好了，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迎刃而解。在书中，萨波斯基通过观察和研究狒狒，就提炼出了几个对抗内耗的方法，在这里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建立秩序，找回人生的掌控感。他发现压力的激素水平最低的狒狒往往都会保留自己的选择权，无论级别的高低，他们都会主动选择跟谁亲近，跟谁玩耍，什么时候休息。这说明压力的本质是一种失控感，而想要减轻压力，消除焦虑，你就尽可能的去找回生活的一种秩序感。家里乱就收拾一下，工作烦就写个清单，心情不好就出门走走，从一件一件的小事当中累积对人生的掌控感，那么你的身心就会逐渐的回归平静。还有就是多往好处想，停止灾难化的想象。那么这个压力激素非常低的狒狒呢，通常它能够准确的判断威胁到底是不是真的。当等级高的狒狒走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分清对方是否想动手，还是说是仅仅路过。而生活当中越是穷思竭虑的人，越容易放大问题，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被领导训斥一顿就担心会丢工作啊。但是身体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就害怕自己得了绝症，事实上你所预设的这些事儿并不会发生，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恐惧。戒掉灾难化的思维，凡事往好处想，你会发现生活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难题，向外求助。哎，还有这是一招，在倾诉当中就消化掉自己的情绪，每一次的互相梳理过后，双方的皮质醇都会同步下降，压力就会得到缓解。可现实当中内耗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憋着，哎，不习惯麻烦别人，也不愿意袒露自我，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积压在内心之中，最终是积怨成疾。萨波斯基说，当你被追的时候，旁边100个人围观你，不如一个人拉你一把。如果你最近也觉得心烦内耗迷茫，别人一个人苦苦憋在心里面想不通的，和信任的朋友聊一聊，理不顺的就和亲近的家人说一说，身边人的陪伴、倾听和接纳就是我们对抗内耗的最佳途径。还有就是营造心流，专注去做具体的事儿。在非洲做研究的时候，萨波斯基他觉得话，每天花几个小时就盯着狒狒做行为记录，期间呢，他没有余力去想任何人间的烦恼，感觉自己会被是全世界最平静的人。消耗内耗最好的良药，从来都不是通透的道理，而是具体的一个行动。还有就是调整心态，学会给自己松绑。人活着总是有太多的烦恼，但是你是否我们才意识到走过千山万水，品味生命之源。

0: 悠悠地呷了一大口浓茶，随即将身子向袁继耀那边亲了亲。
1: 狼娃，我路上想了半天，不如你给咱把这保安队长当上算了，咱父子俩。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袁继耀就把身子朝他亲了亲。那保安队长和百户长哪个大？耿德禄身子一直，脸一绷，
1: 你是不是又把老子当猴耍呢？
0: 袁继耀嘿嘿一笑，哎，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接下来就和你听到《委屈》，来自金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连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半一半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0: 招致了如此严重的灾祸。他知道，这件事情一旦公开处理，红梅的一生就要彻底的被毁灭了。他无法目睹活人的这种惨状。在他看来，一个人哪怕让汽车压得当场断了气，也比背这个贼名活一辈子强。尤其对一个女子来说，这简直惨不可言。他心急火燎地走在跛女子的身边，夜晚料峭的寒风吹拂着她滚烫的脸颊。这个时候，他觉得二门市后面关的不是郝红梅，而是他的妹妹兰香。他要奋不顾身地去挽救她，就像当初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他身边走着的这个跛女子一样。他似乎看见郝红梅也像侯玉英一样，两只手揪着两把虫草，洪水已经淹没了半身。他听见郝红梅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他在心里向红梅喊着：你坚持一会儿，我来了。跛女子走得太慢了，她真想一把扯住侯玉英的袖口，飞快地向二门市跑去。路灯如同一些诡秘的眼睛，窥视着夜行的人。风摇动着街道两边的门环，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冬夜中的袁西城充满了清冷和凄凉，但是此刻孙少平心中温热地想起两年前，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他总是和郝红梅在中学的饭场上不期而遇。那个时候，两个穿戴破烂的乡下娃曾经多么难为情地躲避着众人的嘲笑，偷偷地取回自己的那两个黑面膜。一股辛辣的味道顿时涌上了他的咽喉，使得两大滴热泪迅速地冲出眼窝，洒落在脚下的石板街上。当孙少平跟着侯玉英来到二门市侯玉英他父亲的办公室的时候，侯生才惊讶地问他们：哎，你们学校的领导呢？
1: 侯叔叔，这事儿能不能不经领导了，由我来处理？
0: 侯生才吃惊地看着这个严峻的青年，不知他要怎样处理这件事儿。他会不会先跑到隔壁把这个耍弄过他的女学生捶上一顿呢？可少平马上接着说：
1: 侯叔叔，我求您，除过现在的这几个人，这事儿不敢再给别人知道，而且永远不能让人知道，您要给我起誓。我们村的金光明，您也要把这话给他说到了，因为您是他的领导，他会听您的话的。
0: 您想想，郝红梅是我和你家玉英的同学，她因为家里穷，给同学送不起礼物，这才犯了这个错误。你应该相信，她真是一个好人呢，可不敢伤害了她。
1: 你喝水。
0: 侯主任一直震惊的听着这个青年人说话，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后生竟然这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尽管他没有听说过起誓这两个字，但他明白那是叫他赌咒发誓，不能断送这个贼娃子的前途和名誉。侯主任那颗精于计算的冷冰冰的心，此刻又一次让一片人情的烫水淹没。他曾经为这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自己的女儿，心里很不平静了一段时间。少平一边把自己身上剩下的钱掏出来往办公桌上放，一边对侯主任说：
1: 侯叔叔，请你把这个钱交给金

光明，那十几块手绢还让红梅拿走吧。您记得，他没有偷人，这手绢是他自己买的。我知道了，这手绢不是偷的，不是偷的。侯主任硬把钱往少平手里塞，还大方地说：“哎呀，这怎么能让你出钱呢？既然这女娃娃是你和玉英的同学，这钱让我出啊。”少平还是把钱放下。侯叔叔，就这样吧，一会儿光明来了，把门打开，让红梅走啊，你几个别过来，让我单独领她出去行吗？那好那好，你这个年轻人心肠真好。哎呀，现在是没有这种年轻人了。我年轻的时候那也和你一样，门上要来个讨饭的，就是玉英他妈关住门不让人家进来，可我总还是掰上半个馍打发人家。不一会儿金光明来了，侯生才立刻把他拉到了一边，在光明的耳朵边说了半天。金光明明白了，他走过来亲热地在少平的肩上拍了拍。人才，双水村的人才。金光明很快地领着少平去开他办公室的门。门打开后，光明按照侯主任的指示又转身回隔壁窑洞去了。少平的心通通的狂跳着走进了窑洞，他看见郝红梅瞪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惊慌的看着他。他走到红梅跟前说：“红梅，我把一切都处理好了，现在你走吧。”什么？红梅仍然惊慌地看着他，不知道这个从天而降的同学怎样处理了这件事。他知道他伤过这个人的心，这个人大概是趁他落井之时幸灾乐祸的投石来了，但他根据两年的同学生活又深知孙少平不是这样的人。正在他胡乱盘算的时候，少平把前前后后的一切都给他说了。红梅立刻如梦初醒，她就像死里逃生一样哭了起来。少平把桌上的赃物塞进红梅的书包。红梅，别哭了，事儿已经完了，咱走呀。红梅一边哭一边赶紧拿起她的书包，跟着少平一溜烟的从门室后面出来了。到了街上，少平对他说：“你先回呀，我一个人慢慢的后边走。”昏暗的路灯下，红梅无限感激的看着少平，嘴唇颤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这样久久的站着。随后他低下头抹着眼泪在前面先走了。少平一直目送着红梅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然后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个人慢慢的向学校走去。严厉的寒风像碎针扎在脸上一样的刺痛，但他心里感到很烫。好了，一切都平息了，红梅又能正常的生活在人们之间，生活在阳光之下了。是啊，把黑夜留给鬼魅吧，白天应该是属于人的。第二天，城里的学生们已经纷纷的离校了，乡里的学生将在母校住宿最后的一天，明天一大早就要各自东西，各回各的家了。学校大门口，同学们依依不舍地在互相送别，还有的女同学哭了。
是啊，两年共同的生活，相互之间也许发生过口角、误会，但是一旦到了分别的时刻，一切过去的不愉快就都烟消云散了，只留下美好而温暖的回忆和难分难舍的感情。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正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年轻、纯洁、真挚，内心里充满了生活的诗情。少平和大家一样，不时簇拥着一位将要离校的同学走出学校的大门，他们的结束与开始的大门。他和乡里的同学们互相约着，什么时候到各自的村子里去看望对方。下午快吃饭的时候，侯玉英肩膀上挎个黄书包，又一瘸一跛的来找他。侯玉英怪不好意思的给少平送来一个非常精致的大笔记本，外面还系着两条红丝线。他对少平说，咱们就要分别了，这点礼物送给你，你要是进城来，希望你一定到我们家来串门。侯玉英说完就很快的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之后又很不自然的回过头冲少平笑了笑。少平这才想起他还一直没有接到侯玉英回赠的毕业礼物，原来这女子在最后的一刻才把这么一个漂亮的笔记本送给他。他心想，真是个心眼稠的人，送东西都三等两样的。少平见他前几天送给别人的笔记本远不如这个好。现在侯玉英已经走出了学校门口，少平奇怪，这笔记本上怎么还缠着两条红丝线呢？他好奇地把这两条丝线解开，翻开笔记本的硬皮儿，突然从里面掉出一张折起的纸片。他打开纸片，原来是一封信。亲爱的少平，自从你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救了我的生命之后，我就从心里头爱上你了。孙少平看完他有生以来接到的第一封恋爱信，脸上露出温和而讽刺的笑容。他把侯玉英的这封竟是错字的信揉成了一团，准备随手扔掉，可又马上想到这样不合适。他于是很快到隔壁抽烟的同学那儿借了火柴，然后走进厕所，把这封信烧掉。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自从润叶出嫁以后，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情绪一直很好，他不仅满意的了结了一桩心事，而且还攀了一个高门亲家。最近这些日子里，不论是在村里还是在石歌节的土街上，他听到了许多庄稼人都在热心的谈论着他。哎呀，在这个天地里，他田福堂越来越成个人物了。他尽管身体不太好，但现在感到自己浑身都是劲儿。他心里想，这以后家里头也就再没什么牵挂了。趁着这威信越来越高，得把双水村的工作那搞得更加红火才对啊。不能光图着在石歌节当现金，得把名声扬到外边，让元溪县，让黄原地区也知道有个叫田福堂的人呢。哼，谁说农民干不成大事儿？哼，农民里头能人多嘞。田福堂现在正思谋，他怎样才能在双水村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大事情来。当然了，农民嘛，除过和土地打交道，还能做得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来呢？看来这个冬春他也来不及思谋再干大事了，等秋后庄稼收割毕了再说，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小打小闹，得干一件有震动性的工作才行。总之，因为现在门里门外的事情都很顺心，田福堂的事业心也就更强了，抱负也比以前更大了。对于一个50岁的农民来说，这倒也很不容易。田福堂心里说，就是的，年纪虽大，那革命意志可不能衰退啊。正在田福堂踌躇满志而心猿意马的考虑着自己如何施展抱负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却又叫他头疼得很。他儿子润生高中毕业回家来了，这件事的确叫他很头疼。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得回来劳动，不经过2年以上的劳动锻炼，就没有资格被推荐出去或工作或上学。但是田福堂自己很清楚，润生从小娇生惯养，平时连一回水都不担，更不要说整天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了。娃娃吃不了苦，这不，他高中毕业回来，眼看已经快1个月了，还没出山劳动过1回。人家孙玉厚家的少平回家来的第3天，就上了村里的农田基建工地。可是田福堂也很难过的看着儿子现在一天都没多少话，在家里走来走去就是个抽纸烟。可急忙之间，田福堂实在也寻不下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他为儿子的事儿万般焦虑的时候，有一天主要助手孙玉婷来他家里串门。在拉谈了一会儿村里的工作之后，玉婷对他提起了润生的事儿。福堂哥，你最近大概为润生的事儿犯愁着了吧？田福堂心里头想，这玉婷真是把我的心思摸透了，不怪人家金俊武说我田福堂打个喷嚏他玉婷就感冒了。可玉婷既然提起了这件事儿，他也只好说，哎，就是的，这娃娃身体不好，从小也没受过什么苦，现在回来要参加劳动，怕吃不消， 我是想来想去，哎呀，没寻下个办法。咋没办法呀？我也一直替你想这件事儿呢。哎，这就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2: 啥办法呀？
1: 让他润生教书去呗。
2: 教书？到哪儿去教啊？
1: 就在咱本村教啊。
2: 本村？咱本村两个教师，位置满满的，那能夹得进人去吗？
1: 咱不会办初中吗？只要是办起了初中，那不就得增加教师吗？现在党号召发展教育事业，提倡社队办初中，咱村完全有条件搞这件事吗？实际上这也不难，只要增加一个初中班不就行了？村里小学一年也毕业不上几个娃娃，再说公社教育专干前几年也给我提念这件事儿来。
3: 田福堂听玉婷这么一说，倒也真的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了。他觉得这里面还真的有些门道来，于是他对玉婷说：“
2: 哎，你这主意哎倒是新鲜啊。
4: 玉婷啊，你再接着往下说啊。
1: 另外从政治路线方面说，那咱们村贫下中农应该占领教育阵地，可你看咱们村两个教师，一个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姚淑芳，还有一个金城，虽说是郡山的娃娃，可成分不也是中农？咱学校的教师那一个贫下中农也没有啊，那这怎么行啊？只要从这方面把问题提出来，那对着其他的领导人谁有话说啊？
2: 哎，也是啊。田福堂越听越觉得玉婷说的有道理，
3: 他从箱盖的烟盒里给玉婷拿了一根纸烟，然后慢慢的用手在头皮上挠了半天，这才说：“
2: 哎，也许这事儿那就能办了
4: 啊，还是开个会通过一下才行啊。”
3: 孙玉婷鼻子嘴里烟雾大冒，性急的对书记建议：“
1: 哎，那咱们马上就召开支部会讨论吧。”
2: 玉婷啊，你是个精明人，应该想到，这事儿牵扯到我润生，因此我怕不好出面召开这个会吧，啊？哎，能不能这样了？还干脆你来给咱出面。你是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嘛，你出面名正言顺，只要品管会通过了，大队支部那就没有理由反对，就是有人反对，那个时候我再出来说话就方便多了。
1: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就召开品管会开会，专门讨论这事儿来。
2: 啊，我还寻思着要办初中，恐怕还得增加两个教师。那就先考虑你哥家的少平，任生嘛，只要大家同意，那我也就不推辞。让娃娃到学校里也锻炼上几年嘛。
1: 是嘞，那按照文件规定，农村当教师也算劳动锻炼，到时候门外有工作或是学习的机会，那咱润生也能符合推荐的条件呢。
2: 这我知道了。
3: 孙玉婷从田福堂家里出来以后，这时候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也没顾得上回家去，穿着那双系着麻绳子的烂布鞋，绞着两条腿，匆匆忙忙的向后村头他哥家去了。玉婷一路上很激动，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在双水村是个举足轻重而且有志有谋的人物。你看连田福堂都感到头疼的问题，他孙玉婷三下五除二就迎刃而解了。不用说 福堂将因此而更会器重他玉婷的。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说，玉婷想他当然是双水村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了。将来福堂和俊山年纪大了，那就看他带领双水村的人民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了。另外他还高兴的是，在村里办个初中班，他哥家的少平也能到学校去教书了。作为村里学校的品管会主任，孙玉婷一直为贫下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李雪柏，欢迎雪柏。
2: 谢谢你主持人一丹。
1: 今天我们聊这本书叫做活过来你可以哈，首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
2: 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书名呢最后的定稿的时候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书呢，是我大概因为我今年已经是43岁了，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而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蛮沉重的感觉吧。然后每天做什么事情虽然很努力，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好累好累好累，就是人真的像瘫倒了一样的在床上。等在06年07年的时候，我开始了这种身心的自我成长的一条道路。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我好像释放了很多以前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感受啊，或者那种沉重感好像就不再有了，而注入了很多非常鲜活的那种能量感觉。所以虽然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啊，直到现在我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好像特别欢欣鼓舞的就起床，然后就欢欣鼓舞的去干所有的事情，那一种真的是一种鲜活活过来的感觉。那我就后来就想呢，如果我能够这样去做，然后能够感到自己，我说人家说40女人豆腐渣哈，我说我怎么到40岁以后我觉得我还是充满了能量呢，还是那么多的好奇呢，
1: 而且越来越有活力了。
2: 对，这个活力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我想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这么平凡可以，那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的。
1: 所以你这本书的书名还有一个副标题哈，叫做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幸福哈，就是说其实这本书是写你自己的一些经历，还有你的一些故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体会和感悟。首先说说哈，你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什么。
2: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话题哈。那目前来说到截止到现在这个阶段里边呢，我感觉什么是幸福呢，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

0: 做到了，而且做成了，而且那个成就呢，好像还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我还有一群人，无论是我的爱人，我的团队，还有我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做成了一件事情。而那种感觉感呢，刨出幸福来自于这种成就感啊，还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满足，就是我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归属感，我归属于这个团队，或者是归属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有很多的亲情啊、爱情啊，或者是友情的这种流动，包括这种创作的这种激情。所以如果我每天能够多多少少的感受到这些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满足，很幸福。
1: 这就是对你来说的一种幸福感哈。首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李雪柏哈。雪柏的英文名字叫做 Amy 是吧？Amy， 这是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Amy 呢，之前她是大学的英语老师，然后做过国际高端酒店的公关经理，也是著名杂志的运营总监，房地产项目的销售总监。但是这所有的这些那个都是你过往的工作经历哈。现在呢，你是几家餐厅的老板，或者你经常说叫老板娘哈，因为你觉得老板太土了是吧？对，但是确实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同时呢也做了一些培训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做领导力讲师，还有商业教练、培训师、咨询师，包括国际心理学与领导力课程的现场同声翻译哈。貌似感觉哇，你是一个特别全能的女强人，你觉得自己强吗？
0: 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强人哈。而且呢，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自己还是蛮脆弱的一个人，或者是蛮敏感，蛮就是心理上呢很柔软的一个人。那我听起来呢，我做了好多的事儿。那我跟我的朋友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有在开玩笑哈，我说大家看上去好像是你在做好多好多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而已，就是我做我自己而已。那比如说我英文的专业哈，但我当大学英语老师的时候，那就是我的一个专业的学习。那我现在后来做翻译啊，然后翻译书啊，这些事情是好像就是我以前学习了，这是对我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一件事。那我翻译书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目的哈，在我的心里，我是在锻炼我的专注力。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也会打打坐呀，或者是去跳跳舞啊，去练瑜伽呀，那这种是一种静心的方式哈。
1: 对，
0: 那翻译对我来说也是，因为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杂念没有，那所以我就在用我的这个专业基础知识之前呢，那我又开始在静心。然后在我翻译的这个书呢，因为后来的时候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在国内呢还是挺有影响力的一种领导力的一种体系哈。那我在看到这些领导力的这个体系，我翻译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的，比如说我的生意啊，我的这个组织啊，那我说我能做些什么呢？那我就把它应用到我自己的餐厅里啊，还有我的培训公司里面。然后同时呢，那我也是个讲师嘛，培训师，所以我又把这些东西又交出去，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我没有做那么多的事，我只是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只是用到了不同的地方。
1: 但是我就特别好奇哈，像你看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会不会有时候也有特别疲累的时候，或者觉得我分身乏术，我很有压力，因为你还是一个比较追求自己内心的幸福感，然后这种满足感，包括这种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个人哈。就这种很有追求的人，他可能会虽然很喜欢折腾，做的事情很多，你有过这种哎呀我觉得我是不是折腾有点厉害的感觉，有过吗？
0: 在十年前哈，其实我有点小自责的，因为我看大概20多年的这种职业生涯了哈。那就是在头十年的时候，我换了几个工作，其实还都是跨界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的不同的职位。那个时候我心里说，哇，我怎么这么没有长性啊，那我不能稳定一个工作上
1: 不断的尝试不同的那个工作工种，
0: 没错，
1: 而且是不同的工种，
0: 对，还是不同的，真的是跨界的。那我那时候呢，但是我又明白有一个声音呢，就是我待不了太久，我只能在开始的时间我完全的投入进去，然后呢把这些就是好像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那我那时候我就会提前跟我的老板说啊，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只能最多是3年，然后可能大概2年的时候，我可能就要离开了。

0: 然后他们就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你不能待在这里呢？
1: 对啊。
0: 后来我就想，我可能是一个创业的人，但是我不是一个守业的人，也就是说，我需要不断的变换，不断的冒险，或者有新鲜的东西要进来的。那在后来的时候呢，当我离开了这个，比如说这种职场哈，就是打工的这种工作的时候，我开始做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自己要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发挥了我的
1: 长处哈，创意的长处，
0: 因为这个
1: 你的 idea 是不是特别多？
0: 特别多。然后在最早的时候，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比较痛苦，就是因为我的想法太多了，然后时间还是24小时你无法
1: 去变出来。梦想跟你的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你也会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让你像现在这种资源这么好，那能够去落地。所以其实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就会很头疼。哎呀，我都想去实现，是吗？
0: 而且很多的时候呢，当有一些想法又不能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是有时间去实现的时候，我就特痛苦。那你说那个疲累感是那个时候是很多的。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到现在呢，经过这些这么多年啊，这一路走来的这种学习啊、梳理啊、总结呀、然后我真的很明白自己我的擅长是什么，我能够做什么。而且呢，我知道其实我后来学习了教练嘛，因为教练呢是一个最大化的发挥你所有的潜能的一个工作啊。那我想呢，我是我自己第一个客户吧。那我就要教练自己，我什么事情是可以放下的，或者是可以等待的，可能是5年10年或者明天可以做的。那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最优先的，哪些是要事吧。那当我学习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背后有深厚的心理学啊，这种科学的这种道理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有一种能力，把它分类化，把它合适的事情放在，比如说紧急重要，那哪些优先级是多少，哪些是重要但是不急，哪些是急而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在我这一天中的每一天啊，就是我就会把它排出来。
1: 你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哇，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高效自我管理的人，就是说这个人对自己的管理一定是非常的高效和严格，而且能控制自己的人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对，其实呢，我刚才听你说这个计划这个词儿哈，其实我如果我的熟悉我的朋友们就会说，就会笑，因为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
1: 很有计划的人。
0: 然后呢，其实呢，我呢是一个大框架的人。大画面、大框架还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呢，我心里的有小本账哈，就是哪些事情真的是紧急的，哪些事情是重要的。而我现在目前60-70%的时间，我都在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儿，但是都不急，比如说培养人。然后我的这些小同事们，然后他们的
1: 团队，
0: 对团队的建设，或者是呢，就是包括夫妻关系，其实这个事儿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是每天都是救火似的啊。所以就是把精力放在这个时候，人活得比较从容。
1: 所以其实你内心还是挺细腻的，就是说你可能外表给人感觉比较大的框架，因为大的方向要把握住嘛。比如说这两年或者今年这一年我要完成哪几件大事儿，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做，那就是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嘛。然后内心其实还是把这账算得很清楚的，虽然说表面看起来怎么着，内心还是有自己的一杆秤。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是一个挺自信的人，一定是你做过不同的行业，给你了很多积淀和积累，所以你才会觉得，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而不会像有些人就是比较着急，哎呀，我有点焦虑，我必须要提前把很多事情写到纸面上，我才能够把它做好。这其实应该感谢你的阅历哈。
0: 这个是一个阅历，是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在我这个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在学心理学啊，一些这种比如说科学性的这种脑科学啊，这些知识哈，真的很帮到我。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的焦虑的程度是基本上是非常微弱的，也有着急的时候哈，但是非常非常少。而这个呢，反而又帮助我有更多的放松的时间，或者是放空的这种心，或者是头脑哈，让我去思考更多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
1: 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都是关于 Amy， 就是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感悟和思考哈。其实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哈。刚刚涉及到的说到的，其实这本书里都已经写到了。

比如说你刚刚说到了处理焦虑这个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职场的女性特别头疼的问题。尤其是当刚刚开始打拼，工作量又比较大的时候，会很焦虑，会很头疼。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刚刚说了，你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你也是做心理学的哈。那你平常给你的这些客户，包括给你的这些朋友，怎么去教他们疏导心理的这种烦躁？

0: 对，
1: 那我们把钱呢，其实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如果在古的时候，那比如金啊银呢、啊、它还是实实在的一个物质哈，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纸，那为什么把它
0: 包括现在已经数字化了，微
1: 数字化
0: 了，
1: 对，
0: 什么一二三四五，就是12345块钱，但你觉得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1: 对，嗯，其实呢，我想这样说的事情是，钱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少了，
0: 嗯、对，
1: 它真的是一个数字上的，可是呢。但是钱呢又蕴含着整个的世界，那在我的书里的时候呢，当然我写了一下就是我一些金钱观、嗯、或者我对金钱的一些信念。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艾米做客读书俱乐部，
1: 谢谢，
0: 我是一丹，感谢您的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

0: 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仁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

0: 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0: 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一下，
4: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

0: 安康正平县紧盯地质灾害、山洪风险等重点隐患区域，全方位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1: 大使有约，深耕丝路友谊，共绘中非新篇，访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省公安工作汇报，部署思想政治、防汛救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持续筑牢对党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更好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要抓实理论学习教育、舆论氛围营造、主流价值引领、文化浸润滋养、榜样示范感召、关怀服务引导等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一步完善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全面实施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工程，努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铁军，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会强调，当前我省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这根弦，发扬连续作战精神，进一步抓实抓细预报预警、查险除患、转移避险、抢险救灾等各项措施，着力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
0: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昨天在西安与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清一行座谈，请听报道。
3: 赵一德、赵刚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王志清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向中国东航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培育壮大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着力构建四项拓展全域开放的通道和格局，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动能新优势，希望中国东航一如既往支持陕西、深耕陕西，围绕航线网络加密优化、运力资源高效投放、航空旅游提质增效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陕西提升航空枢纽能级，做好航旅融合大文章，为交通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陕西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陕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王志清感谢陕西对中国东航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陕西区位优势明显，科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中国东航将持续深化双方战略合作，在航线拓展、机务维修、航空物流等领域加大资源投入，积极培育航空加多元融合业态，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省领导李军、李九红，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陕西台记者张博栋报道。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0: 估计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听取工作汇报，研究有关文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邢善平主持并讲话，副组长孙大光、张伟、李九红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进一步为我们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贯通起来，心领神会党中央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谋深谋准谋实“十五五”教育事业发展，凝心聚力加快教育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紧盯不放落实教育部与我省会商事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抓好各类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走在前做示范。要着力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化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口变化，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落实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维护教育领域安全稳定。
1: 陕西的记者王源报道。8月20号至2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在汉中市洋县南郑区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王晓一行先后来到洋县应急物资储备库、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包联项目现场和南郑区高台镇石科村、阳春镇陈村等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抓好防汛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加大对受灾地区的支持力度，做好秋林秋汛防范应对，协同推进安全生产、消防和高质量项目建设，全力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0: 陕西台记者徐瑞华报道。三季度省委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西安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结合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等政绩观偏差问题，着力纠治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等现象。要认真落实管业务必须管减负、管行业必须管减负、管系统必须管减负的要求，加强调度检查、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到边到底全面覆盖。市县两级党委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0: 品目前来说也是供货于我们包括国网、南网和这个各主要的这个电厂啊相应的一个设备啊。高端产品的稳定性目前来说呢，是我们下一步技术攻关的一个主要目标。
1: 铜箔是电子产品信号和电流传输的神经网络，广泛用于新能源、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依托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技术积淀，西安钛金西能瞄准行业痛点，持续攻关，打通关键材料、核心部件、成套装备全链条，成功研制全球首台 3.6 米大直径无缝阴极滚与声波一体机，实现 4.5 微米高抗拉极箔锂电铜箔稳定生产，可一次性完成5万米以上连续收卷，使我国锂电铜箔制造技术从跟跑变为领跑。西安钛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波：
2: 作为陕西省钛及钛合金炼铸企业，我们始终坚持把研发放在西安，把生产制造布局西安，把人才团队扎根西安。这里有完善的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能够为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1: 从大型矿用装备到电力核心部件，再到新材料高端装备，一个个大国重器不断突围，正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积蓄起坚实的产业力量。西安市工信局原材料工业处处长胡斌：
3: 第一个就是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强，产业呢集聚效应凸显，西安市这个促进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我们配套了有11条专项政策，目前的新材料产业基础不断的提质增效，使我们新材料产业力争到2030年呢，力争突破700亿元，基本上实现翻一番的增量。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入汛以来，安康镇平县立足山区地质特点，紧盯地质灾害、山洪风险等重点隐患区域，通过常态化巡查监测，提前排查整治，坐实应急备汛，全方位保障群众平安度汛。请听报道。
5: 镇平县华坪镇三坝村一组大华路内侧地质灾害隐患点，因早期大华路建设时形成高陡凌空面，陡坡较陡，在降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易发生落石及局部滑塌，威胁过境公路、住户及过往车辆、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镇村紧盯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汛期以来，华坪镇加大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对道路内侧设立警示牌，并安排专人进行监测。安康市镇平县华坪镇武装部长李正：
6: 经过排检之后，然后设立警示标志，落实监测人员对日常这个实行每周每天的一个监测，然后在这个汛期会让这个村上和监测员实施的对周边农户进行这个雨情提醒和转移避险。
5: 由于滑坡点灾害发展趋势不稳定，威胁坡脚住户11户以及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华坪镇积极对接县直部门争取资金，预计8月底将对边坡进行工程治理。治理期间，镇村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落实专人动态监测，同时做好雨情汛情宣传提醒。安康市镇平县华坪镇三坝村党支部书记姚以菊：
7: 把在册的隐患点、老旧房屋和临河低洼住户全部纳入管控，对独居老人、留守家庭落实一对一抱脸，预警来了上门喊、上门劝，坚决做到预警教应到位，该转移的坚决要转移。
5: 针对山区防汛特点，镇平各镇村全面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贵在早、准、时，紧盯边坡、沟道等隐患点，突出预警与快速响应，紧盯老幼重点群体，靠常态巡查和网格包保，在灾害来临前抢出转移时间，守护群众安全。安康市镇平县华坪镇武装部长李正：
6: 在日常，我们会及时的向各村播报这个雨情险情，在黄色和橙色预警来临之前，我们会对危险农户进行转移，而且我们在汛前对全镇辖区内所有的这个风险点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台账，每一个风险点都设立警示标牌，然后落实监测员监测。
8: 大使有约，当地时间8月17号，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

0: 陈明鉴接受了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大型跨国全媒体采访团的专访。他表示，中坦友谊从承载中非友谊丰碑的坦赞铁路到新时代蓬勃发展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已经成为中非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举办人文交流年，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非友好进一步深入人心的重要举措。请听报道。
1: 陈明鉴大使说，对坦桑尼亚而言，零关税政策是激活经济潜能、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国际地位的黄金机遇。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陈明鉴：
2: 零关税将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从初级产品出口向高附加值加工升级，优势矿产零关税通关将吸引投资，提升开采和加工能力，轻工、纺织、皮革等产业借助零关税拓展中国市场，带动本土的制造业成长，从 Mutawara 的这个腰果加工商，到南部高地的牛油果种植户，再到沿海的海藻养殖，零关税让普通民众共享了发展的红利。
1: 陈明鉴大使介绍，坦赞铁路是中坦赞三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铸就的中非友好不朽丰碑。随着坦赞铁路重新激活，这条承载着特殊历史情感的钢铁大动脉正全面焕发新生，跨越升级为通往现代化未来的发展之路、繁荣之路。陈明鉴：
2: 坦赞铁路激活有助于非洲弥补基建赤字，提升整体运力，同时降低内陆国家的货运成本，助推非洲更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激活后的货运能力有望提升到每年240万吨以上，货物运输的时间或将缩短近2/3，这必将带动更广阔的周边，打造经济繁荣带。
1: 陈明鉴表示，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作为重要参与力量，丝绸之路万里行跨国采访活动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催化出持久而深刻的化学反应，让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在现代传媒的赋能下焕发崭新光芒。
2: 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所以我们很期待此次活动能够超越一次性的新闻报道，相信在丝路精神的浸润之下的陕西媒体一定能够将采访转化为情感共鸣。
3: 陕西台消息，记者从杨凌师范区了解到，第33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将于2026年10月25号至29号在杨凌师范区举行。本届农高会以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为主题，共设置4个室内展馆、5个室外展区，构建室内展、田间展、云上展、海外展4位一体展览格局。同时还将举办2026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组织涉农企业组团参加哈萨克斯坦中国商品展、中俄萌芽论坛暨中俄博览会、中澳博览会3大境外展会，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陕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设立农高会会客厅，加强与抖音、京东等平台合作，策划百场直播助农、上合名优产品展销等活动。截至目前，已有50余个政府展团和近400家企业预定展位，上合组织国家及德国、加拿大等29个国家确定组团参展。
0: 陕西的消息，全省公安局长座谈会8月19号至20号在延安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树牢底线思维，全量摸排各类风险隐患，因地制宜，建强用好2个最小单元，确保就近、就早、就小处置各类突发案件。要决胜决战，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群伏整治、信访集中整治化解攻坚战，严打电信网络诈骗和传统盗抢骗等犯罪。要深化10大行动，在打团伙、催网络、断链条、端窝点上攻坚发力， 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曹静，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4: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0: 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交通是经济发展的脉络，是区域崛起的基石。近年来，我市锚定区域交通枢纽建设目标，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统筹航空、高铁、高速、城乡路网协同提质、联动升级，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革命老区加速融入全省全国发展大局。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高速路网闭环成型，市域通行质效实现跨越式提升。7月30日，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精准串联 G65 包茂高速、G211 长延高速两大主干通道。同时，环线无缝衔接城市功能组团、近郊乡镇和产业园区，市域内部互联互通效率大幅提升，为城市扩容提质、产业集聚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底座。驾驶员唐静超：
4: 我们司机现在不用再进市区等红绿灯排队，路程也缩短了，而且这条高速现在路况很好，隧道路面都比较平。

0: 凭证，还直通南京湾机场。以后送人坐飞机啊、接货这些都不用再绕市区的老路和国道，出行效率都大大提高了，实实在在方便了我们老百姓。
1: 延安东绕城高速川口镇收费站站长温峰鹤：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司乘需求为核心，不断补齐通车初期运营短板，规范日程管理，细化岗位标准，全力推动延安东绕城高速从顺利通车向优质运营、长效运营稳步迈进，把延安东绕城高速打造成安全畅通、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民生路、便民路、发展路。
1: 钢铁网络加密延展，老区迈入全域快速通勤新时代，以西延高铁全线贯通为契机，延安全面接入全国高铁主干网，彻底改写陕北老区无高铁的历史，构建起外连全国、内连城乡的现代化轨道交通格局。目前延安高铁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会城市及重点直辖市，顺畅衔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经济圈。市民谢希月：
3: 这次我们要出去旅游，现在延安的交通啊非常方便啊，火车也让人感觉很安全，步行非常方便，交通速度也非常的快。
1: 杭州游客刘杰：
4: 我大概是6年以前来过延安，现在的延安车站比6年以前要干净多了，也很规范。因为我从榆林过来也就需要1个多小时，从咱们延安到西安也就1个多小时，比以前方便多了。
1: 2026年上半年，全市高铁旅客发送量达233万人次，同比增长32.1%，客运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延渝高铁建设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串联榆林、延安两市，完善区域高铁环线，持续强化陕北区域协同发展动能。延安机场航空航线也持续扩容，对外开放门户能级全面跃升。2026年，延安机场紧扣增运力，拓航线、促增长主线，立足省区通、经研飞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航空网络，年内新开济南、青岛、合肥、南宁、衢州、南昌航线，恢复成都、无锡等重点城市航线，覆盖全国31座城市。一条条新航线落地，带来看得见的出行便利。市民马静瑶：
3: 现在十分的方便，好多城市都可以直接直达了，票价性价比比较高的。去深圳时间特别的短，我也能体现现在时代的变迁，然后中国速度的一个发展。
1: 西部机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科成：
5: 我们将稳固航线网络主骨架的基础上，加密热点城市航线，拓展空白区域航点，同时加强空铁联运、空巴联运服务，打通立体交通衔接壁垒，实现综合交通无缝高效换乘，持续优化往来延安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我市“十五五”交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如今的延安，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机场、高铁、高速三大交通枢纽高效衔接，形成航空远距离通达、高铁中短途联动、高速市域全覆盖的立体联运体系，为老区对外开放、文旅提质、产业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消息。本周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宝塔区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委14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法治思维，健全工作机制，努力以信访工作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8: 会上，宝塔区汇报了信访工作情况和具体信访事项。王海鹏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合法合理合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在解决信访案件中认真查找漏洞和短板，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王海鹏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提升三服务质效的有力抓手，抓实干部作风的有效举措，更好发挥信访一抓百抓的牵引作用，再接

0: 再厉，毫不松劲儿化解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要持续深化重点任务攻坚，不断提升三加六工作质效，聚焦信访三个专项、两降两升、四应四部等重点，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依法加办法理念，有效实现减存量、控增量。要扎实做好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稳妥有序推进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协同联动，做实做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机制，不断提高对群众冷暖和急难筹判的态势感知能力。要加强市区协同，坚持同题共答，强化工作闭环，推动案结事了，实质性化解。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和属市责任，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抓，市信访联席会要吃透政策，掌握标准，了解情况，强化指导，加强考核，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水平。市领导袁家富参加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1: 本周四，市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暨2026年第三期延安大讲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就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行专题学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等市领导出席。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竞争政策协调司行政性垄断调查处处长程燕做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题辅导报告。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会议强调，要增强全局意识，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标五统一、一开放核心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自觉把延安发展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局中考量谋划。要强化制度刚性，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聚焦产业发展、财政奖补、招商引资、招投标、特许经营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妨碍统一市场政策清理和回头看，统筹做好各类负面清单政策衔接，从严整治量身定制补贴、隐性壁垒等扭曲竞争行为，以制度刚性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严格监管执法，持续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民生领域反垄断专项执法行动，综合整治变相内卷式竞争，规范招商引资行为，推动发展导向从比拼政策洼地转向打造服务高地，以规范化监管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秩序。要加快区域协同，主动融入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破除市域内部跨区域流通壁垒，做实区域协作文章。要深化要素改革，依托7+25产业链群建设，完善闲置要素盘活机制，健全技术成果交易转化体系，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同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把要素配置效能转化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成果。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我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实施粮食提产能行动，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推动农业设施化、机械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让中国碗多成延安粮。来关注本台记者陈亚尼的报道。
2: 初秋的宝塔区甘谷驿镇，连片红薯长势喜人。今年，这里全部采用膜下单垄双行的红薯栽植新模式，生长周期大幅缩短。宝塔区甘谷驿镇西镇村红薯产业带头人薛耀：
3: 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种植模式，叫做膜下种植，能够提前种，意味着能够提前收。 我们采用的是单笼双孩的种植方法，在这个挖的时间上比往年要提早接近一个月，大大的给了我们这个红薯糖化的空间和销售的空间。
2: 相较于传统栽植，膜下栽植技术通过更好的保温保伤，实现了早种早收，可将红薯生长周期缩短至120天左右，较以往提前2个月进入采收期。宝塔区甘谷一镇唐坪村种植户唐亮：
4: 现在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收了，在库里面糖化半个月左右能上市了。
2: 今年，甘谷一镇积极响应全市粮食提产行动部署，在5个行政村试点推广膜下栽植新技术，示范面积300亩，不仅推动全镇红薯优质丰产，更有效避开了秋季雨季对红薯品质的影响，抢占了市场先机。宝塔区甘谷一镇组织委员贺洪博：
5: 这一茬红薯收过以后呢，还能抢种秋白菜，这样的一亩地呢，又能多出来将近2000元的收入，真正让这个老百姓实现了一地多用，一亩双收。
2: 今年子城市也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积极推广玉米、洋芋套种新模式。马家边镇赵家烟村就通过这一模式，实现了土地整合、规模发展，收益翻番。子城市马家边镇赵家烟村种植户会社会：
6: 今年个是种3亩，羊肉的每亩下来就能收4000多块钱，跟玉米下来就能收6000多块钱，收入都满足。
2: 赵家烟村种植业底子好，过去因种植品类单一，土地增收空间不足。今年镇村两级尊重群众发展意愿，转变传统种植模式，整合村内零散地块，建成600亩连片玉米、下洋芋套种示范田，最大限度挖掘土地产出价值。子城市马家边镇赵家烟村党支部书记景文霞：
7: 我们主动对接政府协调物资，同时对接农技专家，统一开展整地覆膜作业，种植过程中手把手教会农户绿色防病技术。今后我们将持续收集农户种植难题，及时反馈给属验中心，确保农户的洋芋能够稳产丰收。
2: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是关键，为夯实套种作物丰产基础，子城市薯业开发中心因地制宜规划种植方案，精选优质洋芋品种，推广高矮作物间作、宽窄行标准化种植模式，并组织技术人员全程驻点跟进指导，确保套种作物长势好、收益大。子城市马家边镇副镇长霍杰杰：
8: 赵家儿村打造600亩玉米夹虾洋芋的套种示范基地，落实算账驱动、技术带动、规模联动三项举措，预计户种增收呢可以超过3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总结好工作经验，为来年在全镇推广复制打好基础，拓宽群众增收的路子。
2: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玉米、谷子、大豆、薯类等主要粮食作物，重点推广耐密品种选配、精量播种、膜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地膜覆盖保伤等关键技术，确保全年粮食面积稳定在220万亩以上，总量达到76万吨以上，让延安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好、更久。
9: 开局15:05，着眼早十块。
0: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又是一年丰收季，又见硕果坠枝头。吴起县万亩早熟袖珍苹果抢先上市，订单不断。小小红果果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果。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来感受这份丰收的喜悦。
10: 在吴起县吴仓堡镇乱石头村山地苹果示范园，果农雷志峰和家人正忙着采摘，他对今年的收入充满信心。
11: 丰收啊，这次是我的摇钱树，去年的十几万，今年准备想卖20-30万块钱呢。家里头的光景呢，全口都靠我这个苹果树一年这个收入。
10: 在长官庙镇李沽村，果农田占增同样尝到了苹果产业的甜头。过去开着三轮车卖果，如今靠果园收入，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11: 前年这卖了10万嘛，年子都上了17万，今年准备要到
12: 25万左右。原来都开个三轮卖果子了，最后这一下苹果收入过亿，而

0: 卖吃嘛，以后就凭着果子到以后养老。
1: 吴起县长官庙镇镇长袁景玉：
2: 我这共种植3D 苹果1.2万亩，其中1000多亩小苹果，目前50亩共主领1、2、3率先上市，迎来第一波丰收，预计总产量达35万斤，总产值将突破120万元。目前我正在积极对接市场，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1: 吴起早熟秀珍苹果皮薄多汁，脆甜爽口，以天然原生态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在竞争激烈的鲜果市场独树一帜，吸引众多经销商慕名上门采购，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让吴起苹果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吴起县水果经销商许丽萍：
3: 公主岭1、2、3苹果反响非常好，这两天这个苹果又熟了，然后店里面来人都问呢，今天我正好上来准备采办一些，放到店里面也卖，然后通过线上然后再带动的卖一卖。
1: 近年来，吴起县聚焦山地苹果体质增效，狠抓果园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全方位落实绿色防控等措施。今年全县早熟秀珍苹果挂果面积1.03万亩，预计产量1.55万吨，产值达1.85亿元。吴起县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
4: 我们将线下主动对接大型的商超、水果经销商以及采摘游客，稳定线下生活的供货渠道，线上充分利用电商平台、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加大秀珍苹果品牌的宣传推介，把果品产出优势真正的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黄陵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发展，深耕人才振兴，以政策引才、服务育才、机制留才，吸引大批青年学子返乡扎根、干事创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7: 在陕西北地红光农业有限公司新品栽培基地，24岁的返乡大学生党坤正忙着田间管护。大学毕业后，依托黄陵县大学生返乡就业政策，通过政府精准岗位对接，党坤顺利入职本地农业企业，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安心发展。
8: 黄陵县出台了鼓励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政策，我就回了黄陵县。这家公司工资比西安还高，离家又近，我觉得非常好。
7: 精准政策托举，助力青年创业。在黄陵县阿党镇阿党村，25岁留学归国青年董力哥抢抓返乡创业利好政策，深耕特色农业，依托全县大学生返乡创业3年行动方案，创办起农业公司，发展五星果园、中药材种植产业，累计享受60多万元资金补贴，多元种养产业稳步发展，势头良好。
9: 去年我了解到咱们黄陵出台了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支持政策，而我恰好符合这个政策，在政策的支持下，我对公司的发展更加有信心，也相信一定会带领周围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
7: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聚焦乡村长远发展，黄陵县择优回引35周岁以下高校毕业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同时创新落实学历专项补贴，在原有待遇基础上，按照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每月分别增发1000元、2000元、3000元补贴，充分激发青年干部的干事热情。黄陵县返乡就业大学生赵兵：
10: 我在鄂尔多斯工作的时候，通过网络了解到咱们黄陵县对大学生有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于是选择回到了家乡。通过这一次的换届选举，担任了杜乐伟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任村主任。下一步，我准备带领群众发展庭院经济，进行淡季养殖，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就有收入，日子能够过得越来越好。
7: 立足长远，激活人才活水，黄陵县出台13项、28条返乡扶持政策，涵盖技术培训、资金奖补、用地保障、代办服务等内容，全链条保障青年返乡发展。2025年以来，全县

0: 累计回引142名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以青春之力赋能产业发展，助力基层治理，为黄陵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

0: 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至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